0: 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从291站驶离，再从双山站驶入高速，按此绕行可最快便捷的通行此路段。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嗯，好的，感谢李雪的介绍啊。关注完高速，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的路况。南直路由滨北桥往东直路方向堵车，严玉吉说呢，堵车原因是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追尾造成导致的，那交警呢正在处理。这是南直路由滨北桥往东直路方向堵车，原因是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追尾肇事导致的堵车，交警呢正在处理当中。感谢严云吉。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调整运行，
3: 快乐加速，
2: 925
3: 交广早高峰。
4: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好了，上午的8:05了，整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二城、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夜间呢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0度。今天的气温有小幅回升，最高气温27度左右啊。周末天气非常的好，特别适合户外散步啊，或者到近郊去露营。不过呢午后的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好了，北京时间的8:07了，马上来公布今天我们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演出票的中奖名单。我已经选出了三位好朋友啊，来看一下这三位好朋友究竟是谁呢？一位是王月，送给您2张176，手机尾号是8115。王月啊，送给您2张176，手机尾号是8115，恭喜。还有第二位中奖听友叫李冰玲啊，是151，手机尾号是8490，恭喜您，送给您2张票。还有一位幸运的听友叫万红英，150，手机尾号是2182。以上这三位朋友呢，都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发来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到一条信息里面的。恭喜以上三位中奖听友。提示这三位朋友啊，您今天要在手机上预约一下明天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的入场，因为咱们这个哈冰秀它是在啤酒节园区里面的那个冰雪秀场去上演的。您今天先用手机把每个人的入场预约一下啊，啤酒节的入场预约一下，然后明天晚上7点就可以到啤酒大世界园区、啤酒节那个园区里面的冰雪秀场门口去领取我们的这个票，然后7点半它就准时开演了。在今天白天呢，我们导播老师也会给各位打一个电话来提示一下您的中奖信息，另外告诉大家怎么来领奖啊。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也别着急，我们这个活动呢一直是继续的，每天的早高峰和晚高峰都会选出中奖听友。早高峰选出3位中奖听友，每人送出2张票；晚高峰选出2位幸运朋友，每人送出2张票，就是一天我们是送出10张哈冰秀的演出票的。反正总有一天您会中奖的。看一下这个若然花开的思绪说，去看了哈冰秀，太精彩了，视觉震撼，感谢925，不客气，也感谢您啊还有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支持和信任啊。瑞林说，周阿姨，我也想去看哈冰秀啊。那不着急，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包括今天晚高峰都可以啊，您参与节目互动，然后呢在您的互动留言后面，您就可以直接把两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一并都发过来了。这样呢就是我们在就是播放歌曲啊或者广告的时候，随手看一下这个平台，如果有发送留言比较准确不缺项的，就是两

个人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我们可能直接就选您了啊，这样会比较方便。就大家不用不好意思，如果说您第二天能去看的话，你就直接把您的中奖信息发过来就行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啊，这个播出您中奖了，或者您接到电话了，就说明您第二天就可以去看哈冰秀的演出了啊。试婉说，我想看一下天梭表，您这样试婉，您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在上面，这个视频的上面有个圆圈带着925的那个 logo， 你点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 logo， 然后这个视频缩小到你手机的一部分了，在旁边你可以看到私信两个字，你点那个私信进入到公众平台，回复手表，我们会给您弹一个链接，打开那个链接就有这个手表的详细介绍，包括一些图示了，还是很好看的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就行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没错，就是来自天梭的腕表，而且女士男士的都有，我觉得女士款那个绿色表带的真的很好看啊，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瑞士手表戴在手上什么感觉？这么说吧，就是有些东西一上手它就是不一样。天梭瑞士表里的刻带表，百年老牌了。那一块天梭戴在手腕上，那种来自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看出档次是不一样的。您扣上表扣那一刻，心里那种踏实和从容，不是其他表能够给得了的。天梭小美人系列是他们家最火的款，精致又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就是你手腕上最拿着出手的名片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款，分别是银盘钢带款的，配罗马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什么气场都能够 hold 得住的。还有是棕色皮带白款的，白表盘的啊，它是柔和显贵，而且呢温柔有力量，送给女朋友准没错。还有一个是自带法式文艺感的，这款我觉得很好看，它是绿色的皮带，然后呢是白表盘的，抬起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如果说您的女朋友就是每天穿的颜色都是比较浅的一些衣服，比如说白的麻的衬衫啊，或者是白的这个 T 恤啊，穿个牛仔裤或者简单的裙子，手上戴一款这个腕表，我觉得就是文艺范十足了啊。一块表可以适配所有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呢在天梭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小美人系列最少也要3500到4000块一块。今天节目当中因为快七夕了嘛，我们到手只要1299，秒杀全网的价格。另外如果说你想送给你的男朋友，我们也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带来了金刚表带和皮质表带两款。今天同样限时福利，男款也是1299，性价比拉满了，搭配女表可以凑成情侣款，满满的甜蜜爱意。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了啊，送人也超有面，限量只有不到200块了，卖完就不补了，手慢真的没有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了。

啊，这首歌是来自大壮的一首歌，过了那个年纪啊。杰尼也说想买表怎么弄呢？要回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手指这个方向上面有一个带着圆圈的925的 logo， 点一下它，然后我们视频就缩小了。您在视频的后面能够看到，就是白地儿的上面有两个字私信啊，点那个私信，然后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就会给您弹一个链接，您直接进入到那个链接里面，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然后就跟其他网购一样了啊。您是这个如果喜欢的话，选一下，我是选择绿表带的、金刚表带的，还是棕色表带的都可以。然后付款，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收件地址，等待收货就可以了。Lucky 说，天梭表质量真的是好，我姐夫都戴了几十年了，确实啊。这个表的东西也真的是不太爱坏，其实买一块真的是永流传了。好了，北京时间的8:17啊，我们再来回到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喝饮料中奖了之后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兑奖比较费劲的情况呢？最近呢，这个是在四川乐山有一位宋女士啊，在一家这个小店里面连续拧开了四瓶饮料，瓶盖全都是一元乐享中奖了。宋女士就觉得，按照兑奖规则的话，那我四瓶饮料只需要付8块钱，但是商家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啊，而且商家可能也是跟她说不明白，然后当场还说了一句狠话，喝不起你就别买。最后呢，宋女士无奈只能按照原价20元支付，带走了四瓶饮料哈。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小事儿，结果呢却因为兑奖这件事儿闹得商家和这个顾客都非常的难堪。想问一下大家伙，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经历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这是 ASK 说，瓶盖儿中奖瓶盖，你得先消费再兑奖，你还没给钱呢，你就要兑奖，那不就是不要那啥吗？道德素质低下了啊！还有笨笨也留言了，你没交钱，说明这个饮料它还不属于你，你怎么能把那个饮料瓶给它拧开呢？关键是拧开之后，瓶盖你还要兑奖，那瓶盖它也不属于你呀，因为你还没交钱呢。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王玉博说，现在东方树叶就是红色的茶就1元换购，可以扫码的啊。Lucky 说东方树叶有奖啊，不知道。对啊，东方树叶有奖啊，现在好多这个饮品都

很多听友也在平台上展开了讨论哈，那我们在这儿先把一元乐享的官方规则跟大家给它捋明白。大多数饮料品牌的一元乐享，咱们是先要原价买一瓶饮料，开盖中奖之后，你要中奖了，凭着中奖瓶盖再加一块钱，咱们可以换购一瓶同款饮料，并不是说瓶盖印着中奖，这瓶饮料本身就可以低价购买了。那宋女士是还没有完成付款，就直接把四瓶全都打开了，希望能够直接按照中奖优惠去结算这四瓶饮料。那从厂商的活动细则来看呢，这样的理解也是存在偏差的。不过呢，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判断某一方完全对错。那瓶身上大大的标语写着一元乐享，完整的兑奖条件其实却印在很小的字体里面，甚至是需要你扫二维码去看这个中奖规则的。很多普通消费者就很少会逐字的细读，就很容易产生理解的误区。再加上咱们平时买这个饮料，很多人习惯随手开盖，我看看我中不中奖啊，这种生活习惯和品牌要求先付款再开盖的流程本身就是存在冲突的。当然还有一点必须要说的就是，那既然双方对规则理解不一样，属于消费纠纷，那店家你也不应该说那样的话，什么喝不起就不要买，这样的话属实是比较伤人，也比较冒犯，服务方式也是有明显不妥当的。矛盾是可以沟通的，但是你用言语去伤人其实不应该出现在消费场景当中，毕竟来的都是客，进店消费的都是上帝，对不对啊？所以想问问大家，如果是您因为兑奖规则理解不一样和店家起了争执，您会当场理论还是直接就算了呢？有一元乐享这类的活动兑奖难，那问题您觉得更多出现在消费者还是出现在门店商家或者是饮料品牌方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看导播老师说东方树叶茉莉花茶的中奖率比较高，别的种类不行。反正我喝那个绿茶呀，就是真的一半都有中奖的概率，不仅是就是那个小瓶的有，那一升装的我也中过。然后你去兑奖的时候，他一升也是给你换一升装的那个瓶子啊，就是你中的是一升的，他就给你一升的，还是很讲理的啊。

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活动，海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结束了，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专线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记好这部电话，提前来咨询就可以了，0451-888-10988。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关于饮料兑奖的话题就要告一段落了。其实翻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有不少朋友也都表示自己也曾经踩过有奖误区的这种有奖活动这种认识的误区啊。那客观来讲，其实对照厂家的细则，宋女士呢对一元乐享的换购规则确实是存在理解偏差的。这件事呢其实也不单单是几瓶饮料的对错之争啊。大家一定要记，咱可不能像宋女士这样去兑奖。就你来到一家小超市啊，拿出一瓶这个饮料，还没等付款呢，你就把这个瓶盖拧开了，上面写着一元乐享，哎，你再给我兑一瓶吧。这商家开始也是好说话啊，还没交钱呢，又给他拿了一瓶。这女士第二瓶又拧开了，一元乐享又中奖了，再给我拿一瓶吧。直到拿到第四瓶的时候，商家不干了，说你买不起你就不要买。也是引发了这样一个争议啊，也是上了微博的热搜了。其实一方面呢，品牌的宣传口号一定要醒目，兑奖约束条件字体非常的小，就很容易误导普通的消费者。线下门店呢也承受着兑奖之后跟供货商要对接结算的繁琐、垫付成本的现实压力。其实呢，这是整条供应链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而不该把矛盾全部都甩给消费者和小店店主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要强调消费者

产生分歧，可以摆规则讲道理，但是店家用言语嘲讽挖苦顾客，那这就是服务当中的不可取的行为了。在这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今后呢再参加开盖有奖的这样的促销活动，咱不妨先留意一下瓶身上完整的活动细则。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情况，哎呦中奖了，结果拿给商家一看，又不好意思啊，兑奖日期是截止到8月1号，咱这过期了，对，咱得看一下兑奖日期截止到什么时候呢，对不对？如果发生消费的争议，大家也不必现场激化争吵，咱们可以呢把这个瓶盖保存好，购物凭证啊，你消费的凭证，你那个付款的凭证，联系品牌方客服，也可以打12315进行咨询反馈，理性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消费无小事，小事见诚信。促销呢，不能只追求宣传的热度，更要把活动规则讲明白，把兑奖的最后一公里给它落实到位，别让福利变成了糟心的误会啊。37度说，正常不需要给20块钱，给8块钱就够了呀。你第一瓶5块，后三瓶1块1瓶，不刚好是8块钱吗？我也这么买过，老板也这么算的。他说他应该是没有碰到好老板。我觉得你这样买的不对。你是付8块钱，但是你不能都开开盖之后一起付8块钱。我第一瓶我应该先把5块钱付给人家，然后我开盖，我说中奖了。我再给你1块钱，这时候我付你6块钱了，我手里有2瓶饮料，然后可以再开第二瓶的瓶盖，而不说一瓶一瓶的开，最后合到一块我给你8块钱，没有这么做生意的啊。您这样理解其实是不对的，您碰上的那个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说话的好老板，但是不应该这样买饮料啊。东升说，我喝的是体质能量饮料，中奖率也很高的啊。你看现在好多饮料都在搞这样的活动啊。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430+9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0: 好，这首歌是来自苏饶的一首歌《这世界》啊。东升说，这店家我要去换饮料，他要是敢挖苦我，我就在他家店坐一天，我就一直兑奖。那关键咱也得一直中奖啊。还有大个说，我记得原来哈皮有那个瓶盖给5毛钱给1块钱那种，大部分都是攒着4-5个瓶盖去换一瓶，都是那么干的。你这样没错啊，因为你那4-5瓶啤酒你都是先花原价买回来的呀，然后那瓶盖你5毛1块的你攒着，然后说换一瓶，这个是完全没有毛病的，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位女士错在哪儿呢？就是她理解错那个兑奖规则了。那个饮料是5块钱一瓶，她到店里呢是先拿了一瓶饮料放到那个柜台上了，还没等给老板钱呢，他把那盖先拧开了。他说我1块钱这个又中一瓶，老板呢开始给他拿了一瓶。啊，拿了一瓶，这个女士还是没有付钱，把那瓶又拧开了，说哎这瓶又中了，老板也没吱声，又给他拿了一瓶。这3瓶饮料了吧，这女士把第3瓶也拧开了，又一元乐享中了。结果这个老板拿第4瓶就有点不乐意了，说你买不起就不要买。这个女士就有点寻思不过劲儿来，那我这4瓶饮料，我第1瓶5块，第2瓶1块，第3瓶1块，第4瓶1块，不就8块钱？我就应该给你8块钱呢。那大家想想，是你最后是总共应该给人家8块钱，但是你这个程序不对，你头前那第1瓶的5块钱你都没有付款呢，一直在这儿在没有付款的情况下，这饮料它就不归你。然后你拧开饮料之后呢，瓶盖中奖，你还让人给你兑奖，你这一般人谁受了啊？这老板其实我觉得也算可以了，一直给兑2瓶，拿到第3瓶的时候不乐意了。
1: 午后午的阳光，
0: 拉可以说，我觉得厂家就应该扫码直接兑付啊，既能起到宣传作用，又方便消费者。对，那你扫码你不也得投一瓶你是自己先花钱买过来的嘛，对不对？好像就是有一些品牌，其实商家不是说就是白给你倒腾。我看好像就有的饮料在兑奖的时候，商家扫完了那个2维码，他的手机里会得到有的是8毛，有的是1块多钱，就是不是让您说就是白折腾的，然后给顾客兑奖，好像商家也有一定的利润的，就是给兑奖的这个顾客。但是具体不太清楚这规则是什么样的。
1: 简单又仔细盘算，这世界真实的情感。
0: 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块表啊，快到七夕了，如果说您想送给爱人一份礼物的话，今天这款我觉得就特别有新意了。选腕表呢，不只看品牌，细节和硬件也是决定价值的关键。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是用进口10英精心的，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带着省心省力。表镜呢用的是蓝宝石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平时你有个小刮小擦呀，碰撞啊，跟钥匙口红混放啊，您都不用担心，几年戴下来镜面依旧是透亮如新的。罗马刻度呢，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啊，就整块表您往手腕上这么一戴啊，不张扬，懂表的人看就知道了，哎，这个就是天梭的一个品味在里面了。女孩子可以买来宠爱自己啊，那男孩子可以买来送给您的爱人，七夕、纪念日、生日都没有问题，同时也可以送给闺蜜。3款风格任选，原装礼盒精致，小众不撞款，尽显审美啊。天梭小美人女款这个腕表七夕福利，专柜要1300块钱一块，今天节目当中到手只要1299。另外呢，我们还给男士们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表带啊，俊雅男表是金刚表带、皮质表带2款可选的，专属的限时福利同样也是1299，海外仓直采正品，3款配色任选，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只有不到200块了，卖完不补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注意啦，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吗？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下周日8月23号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您不要错过啊。家里养宠物有小猫小狗的，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块来。宠物呢就是天然的话题，如果您是一个 I 人啊，刚认识咱也不会尬聊，聊聊宠物相关的话题呀，对不对？但是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大家来认识，机会很难得。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有这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啊！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下周日的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大家记得提前到。如果说你想携带着宠物前往，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黑龙江对清额叶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品地道龙江烤鹅，遇见一生缘分，对清烤鹅赠啤酒，开心快乐天天有。

的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都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

了没？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露，那老板还认得出，还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总是一个人来。两个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强忍着微波

啊，这首歌是来自宝石老舅和张碧晨合唱的一首歌《不后悔》，听起来这歌词有点扎心啊。好，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啊，我们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从今天零点起，92号汽油每升下调了1.8毛啊。昨天呢，中石油哈尔滨分公司发布消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通知，从今天零点起，哈尔滨市各号汽柴油价格将有不同程度的下调，其中92号汽油每升降了1.8毛。那这次成品油调价当中呢，92号汽油由原来的每升7.93块下降到了每升7.75块，每升降1.8毛。95号汽油售价每升下降2毛钱，调价之后每升是8.3块。98号汽油呢，每升下调2.3毛，调价之后每升是9.41块。0号柴油售价每升下调1.9毛，调价之后每升是7.24块。负35号柴油每升下调2.1毛，调价之后每升是8.34块。粗略计算一下，如果呢以一辆50升油箱的私家车为例，如果加满92号的汽油，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将少花9块钱。

北京时间的8:4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今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西沙、中沙、南沙其中9个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各具差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战后的日本没有深刻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途径。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要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以及季风槽等影响。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测类的项目统一规范。针对聚集蹲守以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以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1到7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92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票房榜的前三位。截至到8月14号，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已经破5亿元。这部影片凭借扎实的品质受到了观众广泛欢迎，淘票票评分上升至9.9分，豆瓣评分上升至8.5分，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从昨天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1.8、1.9和1.9分钱。好了，以上是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叫《在云端》哈。来看一下流浪河的留言，他说刚才说到这个宋女士换瓶盖这个事儿，那不就是宋小宝版的吃面吗？商家有瑕疵，经商的基本准则应该是买家不差你钱儿，卖家也不能差事儿，对不对？买家首先你得先把钱拿出来，我把饮料给你。卖家呢，就是也态度要端正，不能态度不好啊。昨天8月14号，我们正式进入到三伏，也就是末伏了，还有10天我们就要出伏了。那今天来看，也就8、9天了。为期40天的三伏天迎来最后一伏。尽管立秋已过，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在，很多人家里的空调啊、冷饮呐、仍然是不少人的消暑标配。据江苏省中医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专家介绍，夏季呼吸道疾病高发和多重环境以及生活习惯因素是有关系的。专家建议大家室内的空调温度啊设置不应该低于26度，不要给它弄得太低啊。有人家这个空调弄到23、24度，那就很低了。室内外的温差尽量控制在5到8度左右，尽量避免冷风直吹头、脖子和胸口。每个月大家听好了，不是每年啊，应该是每个月清洗一次空调的滤网啊，每个月尽量清洗一次空调的滤网，每天开窗通风至少2次，每次30分钟。稍后呢，在9点整到10点，也是我们的925交广早高峰周末的延伸版哈。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消息，就是从8月19号起，我看一下，8月19号应该是下周三，从下周三开始，长江南路的部分路段会阶段性的封闭，具体都有哪些路段，稍后和您来分享。还有就是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开启了，怎么来报名，活动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我们稍后也会和您具体来分享。另外呢，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文创好物限定套色印章上新了，很多人去在追捧啊。另外呢，还会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热搜话题。昨天谢霆锋冲上了热搜了，怎么回事呢？就是谢霆锋认为糖拌柿子不能拿来比赛，还真的有人拿糖拌柿子去参加比赛啊，这个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哈。说了西红柿，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西红柿可是一个好东西啊。多吃西红柿可以减轻脂肪肝啊，以前真的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所以西红柿咱们可以吃起来了，但不是简单的生吃啊，也不是完全就是全部都要做熟，要生熟一起来食用，保证这个营养的全面的吸收，稍后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还有呢，就是微信官方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就是朋友圈永远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九点回来之后，周末版925交广早高峰的延伸板块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以上我说到的相关的内容。

北京时间

0: 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好的，上午的9:03，这里依旧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今天是周末啊，我们早高峰呢延续到上午的10点钟。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也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以多云为主，双城、阿城、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为主，双城呢会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呢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啊，阳光在线，微风不燥，气温有小幅回升，最高气温27度，白天多少还是有点热的，但是不影响大家的正常出行。周末好天气啊，今天特别适合外出散步，近郊游玩，不过呢午后的紫外线比较强，大家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当前昼夜温差依旧比较明显，早晚体感偏凉，建议大家随身带一件薄外套，避免冷热交替引发不适。9:04，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继续和您分享。

0: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1: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2: 好的，上午的9:07，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方向 K1202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这是京哈高速长春去往哈尔滨方向 K1202 公里处有车辆肇事，目前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19号，就是从下周三开始，长江南路的部分道路会有阶段性的封闭。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占用长江南路的交通。具体事项我们跟大家来提示一下。首先呢，是从2026年的8月19号到2026年8月25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从规划九路到陇海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从2026年8月26号到2026年9月1号，将临时封闭部分长江南路从陇海路到万泰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从2026年9月2号到2026年9月8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从万泰路到江南中环路道路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的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2026年9月9号到2026年9月15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从江南中环路到万泰路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2026年9月16号到2026年9月22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到陇海路道路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2026年9月23号到2026年9月29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到规划九路路段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交警部门提示大家，

因为施工路段通行条件有限，也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再来关注一下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开启了。作为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即将启幕。5.20 公里的浪漫跑道将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奔赴一场夏夜奔跑狂欢。这次活动报名呢，将在8月15号上午10点正式启动。据了解，这次荧光夜跑分两个阶段，共4场活动开展。第一阶段两场活动呢，分别是在8月22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到9点，8月23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到9点。其中8月23号呢是哈尔滨银行专场，举办地点设在太阳岛风景区沙雕园。第二阶段的两场活动呢，时间是8月29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到9点，8月30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到9点。举办地址呢将调整到冰雪大世界大舞台和野趣公园。活动设置个人组、家庭、亲子组两个组别，赛道距离是5.20公里。每场活动流程包含参赛包的领取、后备箱集市、暖场表演、发令起跑以及抽奖、颁奖等环节。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8点可以领取参赛包，6点半之后开启暖场表演，晚上7点半正式鸣枪起跑，8点30分至9点开展抽奖和颁奖环节。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关注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公众号，或者扫描比赛助手小程序的二维码完成报名。报名通道从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上午10点准时开放。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451-8436-8835，0451-8436-8835。咨询热线的服务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1点之后的工作时段。相关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哈尔滨国际马拉松的微信公众号来开展相关的查询。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好了，北京时间的9:1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呢，微信的官方账号微信派发文了，就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进行了回应啊。官方表示，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啊。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平台，比如说像原来的一些微博呀，或者说现在的，比如说某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您是有二次编辑的这样一个操作可以继续做的，但是微信朋友圈目前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微信官方表示，朋友圈的英文是 moments，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下的那一瞬间，一条朋友圈发出去就进入到了更多人的时间线，哪怕能修改内容，那也只是自欺欺人了，那谁还会翻过来再去看你原来的朋友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钻进别人的脑子里去改动别人看过刷过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不可更改，这种记录才具备绝对的真实性。所以呢，微信的官方表示，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

好了，北京时间的9:19，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今天起啊，这类塑料制品禁用了。从今天起，一次性塑料制品不能再随便使用了，违者最高可以罚10万块啊。我国生态环境法典从今天起实施了，法典第998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的塑料制品。鼓励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而且无害的替代产品。第122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由商务、邮政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整改，对企业事业单位处以10000。

非常有福利的啊，这样一个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腕表啊，是来自天梭这个品牌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它用的呢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带着省心省力。而且呢这个表面啊用的是蓝宝石的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日常有一些刮擦呀磕碰啊，或者您放到包里和钥匙口红混放了都不用担心，几年下来镜面依旧是透亮如新的。而且它表盘上是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表您往手腕上一戴，既不张扬，但是让懂的人一眼就知道这就是天梭的品味。女生可以买来宠爱自己，男生可以买来送给您的女朋友或者是爱人，七夕纪念日生日送都合适。闺蜜呢也可以送来对方啊，三款风格可选，原装的礼盒非常的精致啊。天梭小美人女表七夕福利官网专柜一块呢是3500块钱左右啊，那今天的限时福利到手只要1299。另外我们也给男士们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金刚表带、皮质表带两款可选，专属限时福利，同样男表也是1299，可以搭配成情侣款啊。海外仓直采正品，三款配色任选，配了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200块，卖完就不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9:25啦，我的故乡，我的城啊。

0: 应该是925交广早高峰啊，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一说九点到十点就想说我的故乡我的城。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说这样一个热搜啊，昨天晚上一则热搜冲上了这个榜单啊，就是谢霆锋认为糖拌柿子不能拿来比赛啊。这不知道是什么比赛，用糖拌柿子参赛，给谢霆锋都整不会了啊！起因呢是在一个综艺上，这个综艺叫《疑犯封神》啊，第二季的舞台上，选手飞天小辣椒端上了一道最简单不过的家常菜——糖拌西红柿，起了个名字叫“火山飘雪”。这道菜一上来呀，顿时给现场的评审整不会了。谢霆锋在点评的时候说，糖拌柿子让人吃出了亲切的回忆，但是不够彰显功力，在一个专业的厨艺比赛当中很难去和别的选手竞争。不得不说，谢霆锋这句点评还是非常非常有水准的。网友们纷纷表示看不懂参赛选手的操作，糖拌柿子也能拿来参加比赛吗？糖拌柿子是否好吃主要取决于食材，体现不出厨师的技艺。还有网友说多少有点不尊重节目，不尊重对手了啊。还有网友说有一种要上台削个水果给评委吃的感觉，主要这菜好不好吃跟厨子没有关系啊，纯靠西红柿啊。还有不少网友呢支持谢霆锋的观点，认为比赛靠的是真功夫而不是情怀。有人说厨艺跟回忆那是两码事儿。还有朋友说电影看多了，以为评审会感动到哭呢，然后说妈妈的味道你晋级了。还有朋友说他带入了电影，看了谢霆锋的《决战食神》，里面谢霆锋做了一碗面也是儿时的味道，他也整个儿时的味道。对这件事大家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来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网友说这名选手啊没被当场赶出去已经是评委和节目组相当克制了，这不是在这儿侮辱厨师这个行业吗啊。还有这个格格说他怎么没弄个拍黄瓜端上去呢，拍黄瓜还要剥蒜呢，他嫌麻烦。其实呢说到西红柿，西红柿的营养还真的是非常多啊。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啊，仅仅六周也就是一个半月，咱们肝脏的脂肪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减轻。2026年营养素期刊上发表了一项临床研究，直接指出了西红柿对脂肪肝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每天吃点西红柿六周之后可以显著的减轻脂肪肝，更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干扰因素之后，这种护肝效果依然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肝脏的保护不靠减重来实现，而是实打实的在帮咱们刮掉肝脏的一些脂肪。研究人员解释说，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一些活性物质啊，可以通过激活特定代谢通路，抑制肝脏脂肪合成，加速脂肪酸氧化，让脂肪悄悄地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能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的效果最大化。也就是说这个西红柿咱不能简单的洗了生吃，也不能全都是炒熟了炖熟了那么去吃啊，生熟搭配才能够更好的吸收它的营养。那我们怎么样吃西红柿才能够把营养价值发挥到最佳呢？首先第一点，西红柿越红越好。番茄红素在西红柿当中的含量因品种和成熟度而异，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番茄红素含量越多，番茄红素在日光的照射下就特别容易分解，购买之后最好避光保存，尽快使用。
1: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

0: 香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别再发愁了，要注意了，您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吗？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会，全程火热的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群力银泰城的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您不要错过。家里有养毛孩子的，可以带着您家的小猫小狗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了。有的时候呢，爱人不愿意表达自己，不愿意和对方这个刚认识的时候就聊得很深入哈。那所以刚认识，咱们有宠物也不会尬聊了，没有宠物也没有关系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着大家来认识，机会超难得。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也欢迎大家踊跃上台，大胆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要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啊！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下周日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啊！如果说您想带着家里的宠物前往，可以拨打导播间电话来提前报名。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我们每年的相亲文化节可以说都有成双成对走到一块儿的啊，所以呢，家里有单身的人士啊，别忘了推荐他下周日23号下午2点到4点来到银泰城一楼中庭参加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高速路况，齐干高速赣南站入口车流量比较大，行车缓慢，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北安到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去往爱辉收费站的车辆提前在西岗子站驶离，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了8月20号。刚才呢，我们说到这样一则新闻啊，就是在一个综艺里面，这个综艺叫《疑犯封神》啊，是这个综艺的第二季，其中呢有一个评委嘉宾，是谢霆锋，一位女士啊，直接拿了一个糖拌日柿子就参加比赛，给谢霆锋整不会了，好多网友也这个破防了，人拿个糖拌柿子你就上来那个参加节目来了，你有点太不尊重节目和评委以及对手了啊。还有好朋友这个 Lucky 说，你咋不上个素拍黄瓜呢？素白黄瓜还得放蒜呢，有地方啊，不是麻烦吗？说到这个西红柿，西红柿的营养也是非常好的，而且研究最近表明了，多吃西红柿可以减轻脂肪肝。那我们怎么样吃西红柿才能把它的营养价值发挥到最佳呢？刚才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了，西红柿越红越好，因为越红代表它的番茄红素含量越高啊。第二呢，就是生熟搭配更全面。如果想兼顾维生素 C， 那有人说了，维生素 C 怕热呀，你这个西红柿你一做熟了，不是没有维生素 C 了吗？如果想兼顾维生素 C 的话，咱们可以生吃一部分。如果想补足番茄红素，熟吃更佳，就是把这个西红柿炒熟或者炖熟了，这样吃更好。西红柿的细胞当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之后才能够析出，经过烹饪加热之后处理的番茄红素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啊。第二点就是生熟搭配营养更全面。第三呢，就是熟吃的时候搭配油脂。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和油脂一块食用能够提高它的吸收利用率，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西红柿炒鸡蛋非常有营养，增加番茄红素推荐菜肴就是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西红柿炖牛肉，这些都可以。还有就是西红柿啊，吃

0: 吃这个西红柿，你别说，哎呀，西红柿好，我得多吃，我一天三顿，我一顿吃三五个西红柿，这也是不行的，需要适量。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我国成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是每天15毫克，可耐受最高摄入量是每天70毫克。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一到两份西红柿制品，比如说50克番茄酱或者350克西红柿就可以满足需求了。350克那得半斤以上呢啊。第五点是不吃没熟的西红柿。没有成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绿色品种的西红柿除外。你比如说有一个那个品种叫贼不偷啊，就是绿色的，本身的就是绿色的，它再成熟它也是绿色的。除了那种西红柿之外啊，没熟的西红柿最好别吃，就本来它应该是红的西红柿，现在还青着呢，那这个时候您最好别吃，误食容易引起腹痛、恶心和呕吐等一些症状。还有一些食物里面也含有番茄红素，虽然名字里带有番茄，但是番茄红素并非是西红柿的专属，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的柚子和番石榴也是补充番茄红素的好途径。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出营养，吃出健康。Lucky 说，咱说那个疑犯封神这个节目它不出审吗？要不就是搞噱头。第二点你说对了。好了，说完了西红柿，咱们再来看一种花。哎，这花真漂亮，而且是种在户外的啊。初秋时节呢，哈尔滨市的居民庭院和口袋公园的大丽花次第绽放。大丽花怎么写呢？大小的大，美丽的丽，花朵的花，大丽花。硕大饱满的花朵层层叠叠，姹紫嫣红。凭借不输牡丹的艳丽色泽和花型，成为了冰城秋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果说您想看一下这花长什么样，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地瓜花。为什么大丽花让大家回复地瓜花呢？因为大丽花的俗称就是地瓜花，就是咱们吃的那个地瓜啊。地瓜花也被称为天竺牡丹。不少重瓣大丽花花茎可以达到20到30厘米，花瓣呢是繁复簇拥，蓬松圆润，牡丹型、睡莲型、绒球型等多种花型错落排布，雍容华贵的视觉冲击力十足。值得一提的是呢，不同于牡丹、芍药等春季短暂的花期，大丽花的花期在哈尔滨咱们这样的寒地城市可以从7-8月份一直持续到9月份。虽然大丽花很美很艳丽，但是在哈尔滨市的公共绿地和公园绿地当中呢并不常见，这和大丽花的生长习性有关。大丽花不是特别耐寒，到了严冬季节，在室外生长的大丽花就可能被严重的冻伤甚至冻死了，其根系在严寒当中是没有办法安全越冬的，所以没有办法大面积的种植。而在居民庭院小块的绿地当中小范围栽种，则可以呈现出立竿见影的效果，来提升社区庭院的绿化品质。如果想看一下这花长什么样，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地瓜花来看一下，就真的很像牡丹啊，所以它的别名也叫天竺牡丹。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地瓜花就可以了。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好了，上午的9:43，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今天起就要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可以说呢，这个广场舞噪声扰民呢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啊，始终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治理的办法，但这一乱象终于将迎来法治重拳了。从今天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对经劝阻调解仍然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日常休闲健身其实本是正当权益，但是高分贝噪音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呢对噪声污染存在着误区，认为只有声音超标才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祝飞宇介绍，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当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学习的现象。可见不光是超标才算违法，只要这个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了。此前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等法律法规都对公共场所产生的噪音做出了明确的规范，但是多以倡导约束为主，存在有规定无罚则的短板。面对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基层执法容易陷入到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困境。新出台的法典呢，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附近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没有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区、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或者在没有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经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当中各类高频噪声的乱象，比如说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呢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者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处理，避免干扰到周边的人群。还有私家车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说拆除或者损坏了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呢，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的，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推出了文创好物限定套色印章上新了。今年冰城呢 City Walk 再添一处小众宝藏打卡地，自带浓厚复古氛围感的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首次推出了系列文创产品，限定套色印章和系列主题文创好物同步亮相，将老建筑美学、职工文化底蕴和冰城城市气质融为一体，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的打卡当中带走专属于冰城的温暖记忆。可以说作为冰城标志性的复古建筑，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承载了几代冰城人的文艺记忆和职工情怀，古典庄重的建筑 风貌，浓厚的文艺氛围，让这里成为了城市独特的文化坐标。如今呢，全新文创和套色集章的上新，让老牌文化地标焕发年轻活力，以文年轻化、沉浸化的方式传播职工文化和城市文化。车辆占用斑马线、公交站台，我想这些违停行为我们市民朋友在平时的出行当中啊经常能够遇到。为了深入开展夏季道路交通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治理违法停车乱象，近日冰城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巡逻管控，从严查处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规整道路通行秩序。8月12号上午9点半，交管道理大队的巡逻民警在松森街沿线开展巡查的时候，发现一辆小型车违规碾压斑马线停放，压缩了人行道的通行空间，迫使过往行人只能绕行机动车道，即引发人车混行、剐蹭的事故，存在明显的交通安全隐患。执勤民警现场对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宣讲斑马线严禁停放的交通法规和安全危害，并依法对其违法停车行为予以处罚，责令驾驶人立即驶离现场。上午的10点05分，巡逻警力呢查询到康安路路段的时候，发现一辆小型汽车违规停靠在公交站台的区域内。公交站台是公共交通专用的通行区域，

私家车违规占道停放，会直接阻碍公交车正常靠边进站上下客，造成路段短时拥堵，严重影响公共交通通行效率。民警当场固定违法证据，对驾驶人侥幸停车、漠视公共通行秩序的行为开展普法教育，并依法处罚100元的罚款。8月12号上午10点15分，执勤警力在康安路往安阳路转弯路口巡查的时候，发现两辆小汽车违规停在路口拐弯处。路口转弯区域呢，属于视线的关键路段，车辆违停会严重遮挡驾驶人的转弯视线，大幅降低车辆行人预判空间，极易造成车辆避让不及时、突发险情处置不及时，是典型的高危道路隐患。针对这一违法行为，民警逐一开展现场的纠围、普法警示、依法处罚，并督促车辆立即挪移，彻底清理路口的通行障碍。槟城交管部门提示，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需要警民携手共同创造，广大驾驶员也一定要提高规则意识、守法意识，停车的时候我们自觉养成投齐、顺向、入位的良好出行习惯。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王玉庆提示大家，机场高速由机场往市区方向19公里到18公里之间有施工，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机场高速由机场往市区方向19公里到18公里之间有施工，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

来，北京时间的9:55，今天是周六，三个小时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儿呢，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感谢大家周末的收听和陪伴，也祝福大家周末有一个好的心情啊。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天文带来的有事请找925。明天是周日，我会休息一天，明天早上的925交广早高峰会有泽南陪伴大家。下周一的早高峰我们依旧是925交广早高峰的直播，我们下周一的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上午的10:06，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今天我们3个小时加更版的有事情找925。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祝各位周六快乐。接下来的3个小时，天文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开工音乐，来自艾娃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看到戴勇哥来留言了，说田宇不在，我成职业替班了。对，田宇如果要是在的话，还能跟我一起互相串个班，稍微休息一下。但是今天周六啊，原本就是三个小时的直播。一起来关注一下汽油油价的调整。14号，中石油哈尔滨分公司发布消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15号零点起，哈市各号汽柴油价格将会有不同程度的下调，其中92号汽油每升下降0.18元。那这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当中，92号汽油售价由原来的每吨10483元下调到了每吨10240元，每吨下调243元。那由此，在哈尔滨市92号汽油价格从原来的每升7.93元下调到了7.75元，每升降0.18元。95号汽油售价每升下调0.20元，调价之后每升8.30元。98号汽油每升下调0.23元，调价之后每升9.41元。0号柴油售价每升下调0.19元，调价之后每升7.24元。35号柴油每升下调0.21元，调价之后每升8.34元。

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将临时占用长江南路的交通。那具体的占道事项如下，一起来关注。从2026年8月19号到8月25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规划九路到陇海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了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8月26号到9月1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到万泰路路段的东侧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9月2号到9月8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到江南中环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另外，9月9号到9月15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江南中环路到万泰路路段西侧的交通，那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9月16号到9月22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到陇海路路段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模式的通行。9月23号到9月29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到规划九路路段西侧的交通，那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道路的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这样的一个施工区域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山川》。10:17，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贺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的方向 K443+1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救援，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的方向 K1202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绥北高速北安往绥化的方向 K69+8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了。现在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有事情找925，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超长加更版，天文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所以接下来的3个小时，让天文来当你的副驾主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路况我来帮你盯，周末攻略来帮助大家整理，好歌不间断，陪伴大家一路周末好时光。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好朋友征服者来了，说是天文呀，是啊，没错，就是我，上午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来问候了，说天文上午好，昨天吃到烙饼了吗？昨天是什么日子要吃烙饼吗？我还真没吃到哎，是什么日子呢？应该吃烙饼吗？这首歌，黄雅莉《蝴蝶泉边》。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现在是各时点22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在水果圈当中悄悄走红的一个小众的野果，叫做什么呢？八月瓜。可能很多像我们北方的朋友听着非常的陌生啊，在刷电商平台的时候呢，或许会刷到过，外形怪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样一个小节的时间和大家捋一捋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想尝鲜的话一定要注意些什么样的事情呢？首先来说名字，八月瓜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俗名，叫做八月榨。因为到了农历八月，成熟的果子这个果皮就会自然的榨开，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形象的叫法。它的学名呢叫做三叶木通，也有人叫它野香蕉、牛腰子果。原本在我国南方贵州、云南、四川、湖南、湖北这些地方的山区里面的野果子，长在山地疏林和丘陵灌丛当中，以前山里常见，没多少人特意的去采摘来吃。但是这两年人工种植慢慢多了，一下子成为了网红水果，还被称作野生水果之王，属于现在常说的第三代水果，也就是以前处于野生状态，近年才逐步开发的特色水果，跟刺梨啊、沙棘、树莓都是属于同一类的。它的外形也非常的有辨识度，长椭圆形，没熟的时候呢是青绿色，完全成熟之后呢变成了紫红色或者是淡紫色，远看有一点像香蕉，紫皮的又有一点像茄子，见过一次就不容易忘记。所以大家在刷短视频啊，在刷电商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果子呢？那如果要是说到这个八月瓜的营养，还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第一个亮点呢，就是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每100颗果肉当中有108毫克的维 C， 是我们常吃的柑橘类水果的3到4倍，在水果里面也算是相当亮眼的水平了。第二个亮点呢，就是钙的含量非常的突出，每100颗果肉的钱含量在47到242毫克之间，平均下来跟我们喝的纯牛奶、常吃的绿叶菜差不多，比大多数的水果都要高一点。那第三点呢，就是它的必需氨基酸种类非常的全，比例也很合理，虽然整体蛋白质的含量不高，但是吸收利用率比一般水果要好，那这个在常见的水果当中算是不多见的了。还有第四点，粗纤维的含量非常的丰富。那粗纤维呢，每100克大概果肉当中有6.7克的粗纤维，是苹果呀、梨呀3到5倍。如果要是吃的时候不吐籽儿，那纤维的摄入量会更高，能够帮着我们促进肠道的蠕动。除了果肉，它的籽可以榨油，果皮里面的抗氧化成分也不少。在云南当地还有人用八月瓜的这个皮来做菜，比如说炒火腿呀、凉拌啊、炖鸡，吃法还是蛮多样的。不过呢，大家如果要是想尝尝鲜的话，有几件事情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要踩坑。第一件就是网购的朋友一定要多留心，因为这个果子主要的产区都在南方，那我们北方想买基本上都要靠网购，所以挑的时候首先要看成熟度，千万不要买全熟的，因为全熟的果子运输上非常容易炸口变质，最好呢选7、8分。

分手的，到家之后还是没有完全熟透，跟香蕉苹果放一块，密封起来催熟几天就能够吃了。再就是要看包装，最好选每颗果子都是有单独这种网套的，运输也不容易挤坏，尽量选择速度快的一些快递吧，能够最大程度保证果子的新鲜。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吃的时候不要嚼籽儿，也别给5岁以下的小朋友来吃。这个八月瓜最大的特点就是籽特别的多，一个果子看着不小，果肉其实没多少，籽能够占到70%左右。那一个果子里面能有上百颗黑色的籽，那果肉香甜绵密，但是籽跟果肉粘得特别的紧，吐起来也非常的费劲儿。不少人说吃一个这个吐籽儿吐到嘴酸，有人说籽儿能够直接咽下去，但是跟西瓜籽啊、石榴籽不一样，八月瓜的籽儿嚼起来呢是苦的，直接吞呢又觉得有点硬，拉嗓子，所以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最要紧的呢是孩子吃非常容易卡到嗓子里面，所以5岁以下的小朋友千万不要给吃，安全才是第一位的。那最后呢，就是孕期的准妈妈也尽量别吃，因为这个果子成熟之后容易炸口，果皮裂开之后呢，果肉直接落在外面，运输存放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被污染。那为了肚子里面宝宝的安全，准妈妈们还是尽量避开比较好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八月瓜呀，算是蛮有特色的小众水果，好奇想尝鲜的朋友一定要记住我刚刚说过的这几个点，吃着也会更加的放心。那有没有吃过的朋友呢，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果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好不好吃。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情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为深入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治理违法停车乱象，清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巡逻管控，从严查处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规整道路通行秩序。八月的槟城江畔游人如织，水波潋滟，为全力防范化解涉水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辖区水域实际，坚持巡防不停歇，宣传接地气，防线向前移，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以坚守与担当守护槟城平安。

0: 上午的10:46，这首歌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市区方面，王玉庆提示大家，群力第五大道由老山路往阳明潭大桥的方向，现在是车行缓慢，车辆已经排到老山路了，建议大家绕行。再和大家重复一遍啊，王玉庆提示大家，群力第五大道由老山路往阳明潭大桥的方向，车行缓慢，车辆已经排到老山路了，建议大家绕行。另外高速方面，哈姆高速哈尔滨往牡丹江的方向 K430+900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1: 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
0: 来自 Aline 的歌，有一种悲伤。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上午的10: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今朝925。接下来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聊一聊补觉的这点事儿。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工作日熬大夜，睡不着，睡不够，那一到周末呢，就会狠狠的补一觉，睡到中午甚至下午再起床，觉得这样就能够把工作日所欠的觉都补回来。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说清楚，补觉可不是越睡得越久越好，补不对反而会伤身体。现在

不管是加班的打工人、轮班的从业者，还是家里面有娃的宝爸宝妈们，缺觉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了。包括医护人员、24小时的客服、轮班工人、三天一个大夜班、生物钟跟着排班来回调。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宝宝们啊、这个朋友们半夜起床喂奶、换尿布，然后整宿整宿睡不好。还有像互联网行业的朋友啊，赶项目时候会熬到凌晨两三点钟，第二天还需要正常上班。所以一到休息的时间呢，很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蒙头大睡，恨不得把一周缺的觉全部都一次性的补回来。其实这个和我也很像啊，可能像我一周早班，一周这个没有早班嘛，在早班的时候我就会经常缺觉，然后等到了这个不是早班那一周，就会好好的把这觉全部都补回来。所以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全部都非常的适合来听一听。首先要和大家明确的就是，不是补觉不对，适度补觉其实对身体来说是有好处的。现在呢，有研究证实，对于平时确实缺觉的人来说，每周适当的多睡一到两个小时，能够起到保护心血管、改善代谢、降低身体炎症水平的作用，相当于给身体还一点睡眠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很多人一补觉就控制不住，周末呢本来打算睡到九点钟，结果一睁眼睛就已经中午十二点了。那下夜班回家想着睡到下午两三点，醒过来发现天黑了，这种就是属于过度补觉了。尤其是像周末补觉超过两个小时的，就一定要注意了。现在已经有不少高质量研究证实，过度补觉不仅没有办法完全抵消熬夜所带来的伤害，反而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和全因死亡风险升高密切相关，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包括焦虑、抑郁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风险。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感觉，就是睡了一整天起来反而会头昏脑胀、浑身没劲儿、越睡越累，其实呢就是属于过度补觉打乱了节奏的表现。那其实过度补觉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人为的制造了睡眠节律的紊乱。像我们的生物钟是有固定节律的，比如说你今天十点睡，七点起，那明天的凌晨两点睡，下午起，相当于反复给生物钟重拳出击了。时间长了呢，血压、血糖，包括激素分泌、免疫力都会跟着乱。大家可能不知道，长期轮班的这种极端的睡眠不规律，早就被列为了二 A 级的致癌物了，和高温油炸属于同一个级别。那有相关的研究数据显示，长期睡眠不规律的人全因死亡风险比单纯睡眠时长不足的人还要高，可见规律睡觉比睡多久还要更加的重要。那如果平时睡不够，哎，那到底怎么补觉才对呢？给大家几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要控制好补觉的时长，实在没睡够呢，那可以每周累计补一到两个小时就足够了，不要是一睡，哎，就是大半天。那对于每天睡不够六小时的朋友来说，每周多睡一两个小时，就是在给身体还了最低还款，所以别想着一次性的把睡眠债全都还清，反而会适得其反。第二就是补觉优先选择提前睡，其次呢是午休。比如说平时十一点睡，那今天可以提前半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到床上，第二天是正常的时间起床，这样呢不推迟起床时间，对于生物钟来说是干扰最小的，也是最稳妥的。白天补觉就优先选择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眯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也别睡太久，不然醒了会容易昏沉，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那第三就是经常上夜班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白天补觉的时候可以把窗帘拉严，戴上眼罩，尽量营造出黑暗的睡眠环境，睡4到6小时起床，别睡一整天。那到了晚上正常的睡眠时间，再按平时的作息来，尽快把生物钟调回正轨。那当然了，最后要和大家说一句，再好的补觉方法都比不上稳定规律的睡眠。能不能这个熬夜，哎，如果要是可以选择不熬夜的话，那我们尽量就别熬了。固定入睡和起床时间才是对于身体最好的保养。所以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是不是一个睡眠规律的人呢？一起来留言分享吧，看看你有没有这经常熬夜的困扰。

0: 北京时间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3: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

0: 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11:04，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九二五。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上午的11:0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来到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依然要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何洁、魏晨 Boys。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省高院举行黑龙江环境资源审判五周年2021到2025年度新闻发布会，报告显示，2021年到2025年，全省法院审结环境污染、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盗伐滥伐林木等破坏环境资源刑事一审案件4924件，持续释放从严保护生态环境的强烈信号。审结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农林牧渔承包合同以及公用热力电水器合同纠纷等环境资源民事一审案件71700件，依法

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合法环境权益，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审结环境资源行政一审案件6686件，支持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环境资源监管责任，助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审理各类环境公益诉讼案件384件，切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社会公益以及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继7月18号道外区南河街112号违旧房一点带四变项目启动拆除之后，8月14号，南岗区汉阳街52号项目正式进场拆除。这是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宅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出台以来的又一落地成果，标志着这一民生政策具有持续性和可复制性，也同样是三步九法群众工作路径的再次验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

有小朋友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听啊，现在像我们平时带着小朋友去医院，大概率都会有排长队的经历吧，尤其是像流感呀、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儿科的门诊人挤人，排两三个小时才能够看上病，家长着急，孩子也遭罪。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儿科看病难的事，说一说背后的原因，也和大家提几个实用的就医小建议。首先，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儿科医生不够用，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存在蛮久的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本科阶段的儿科学的专业被合并到了临床医学。那医学生毕业之后呢，通过这个医院规培或者是研究生的深造，才能够成为儿科医生。那再加上医疗圈一直都有着儿科工作这个负担重、职业风险高、待遇低的说法，所以主动愿意选择儿科的医学生一直都不算特别的多。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全国儿科医师大概有11.85万人，而当时0到14岁的儿童有2.28亿，相当于2000个孩子才能够分到一位儿科医生。那后来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开放了，本科的儿科学的专业呢也是恢复了正常招生，再加上规培政策将儿科倾斜，鼓励其他科室的医生转岗儿科，那儿科医生的数量确实涨了不少。到了2021年，全国儿科职业助理医师达到了20.6万人，那每1000名儿童的医师涨到了0.78名，但是跟全国整体的医疗水平比还是差得非常远。那像我们国家每1000人拥有的医师数量是3.04名，儿科呢还不到1/4，所以整体缺口还是非常大的。那因为医生少病人多，所以儿科医生的工作强度自然而然就变更大了。就算不是流感的高发季，2021年全国儿科全年门诊急诊的人次就有5.04亿，平均下来每个�儿科医生一年要接诊2400多位病人。那实际工作当中，我们国家的儿科医生每周工作时间大多都超过了50个小时，平均一天要接诊80到100个孩子，所以很多医生忙起来连喝水呀、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其实不光工作累，儿科医生的职业压力其实也特别大。孩子呢不会清晰地表达自己哪里不舒服，全靠医生的临床经验来判断，旁边还会围绕好几个着急的家长，一句话说不对可能就会被投诉，甚至会发生冲突。有针对3甲医院的调研显示，有30%多的儿科医生有较强的离职意向，儿科也是医院各科室里面离职率排名靠前的科室。所以说就是工作量大，收入和付出不匹配，职业风险还高，这样的一个愿意长期干的人自然而然就变得少了。其实为了缓解大医院儿科的急诊压力，儿童分级诊疗已经推行非常多年了。像普通的发烧、感冒、肠胃不舒服都建议先去社区卫生机构来就诊，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大多数家长还是愿意往大医院挤。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呢是社区医院的儿科资源确实有限，有的社区儿科一周只开个2个半天，晚上周末根本没有门诊，有的呢还只是能够接诊6岁以上的孩子，输液包括拍片这样的一些检查也做不了。更核心的原因是家长不信任，觉得社区医院的儿科医生啊，这个诊疗经验不足，儿童专用的药品包括检查设备也不全，怕耽误孩子的病情。那当然了，这也不是说大家不能够去大医院，只是给大家提个醒，如果孩子只是普通的感冒、低烧，精神状态也很好，可以先就近去社区医院进行一个咨询，能省不少排队的时间。那如果要是孩子症状比较重，精神差或者拿不准情况，再直接去大医院。平时呢，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家里附近社区医院的儿科门诊的时间，有备无患。所以现在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们最稀缺的医生岗位其实就是儿科医生，所以也希望以后的儿科的医疗资源能够越来越充足，那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带娃看病也能够越来越省心。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打造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已完成了主体建设，并进入组装调试阶段，预计将会在八月末正式和游客见面。那这座巨型球以颠覆性的 AI 实时语音交互和 8K 裸眼 3D 技术，将极地奇观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打造东方树莓科技新地标。8月14号，相约严家岗放歌黑土地音乐季文艺演出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音乐文化小院燃情开唱。作为音乐文化小院揭牌之后的重要艺术实践活动，本场演出以丰富多彩的编排形式，为农场职工群众和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

0: 一首非常经典的粮食情歌，来自梁静茹，会呼吸的痛。11: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看到叶斌舟来问候了，说天文中午好呀，中午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有没有吃午饭呢？祝各位周六快乐啦。
1: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0: 周六的美好时光正在进行当中，不管现在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在路上，在餐桌前，还是在风景当中，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副驾留言板当中，跟我说一说今天你在哪儿，在干嘛，你的每一段日常我都愿意听。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实名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来自简弘毅，小幸运。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 FM92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说一说出行相关的一些新鲜事啊。如果你经常坐高铁出门的话，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以前对于高铁上的盒饭印象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好，觉得又贵又不好吃，宁可自己带一点泡面火腿肠上车。不过最近这两年呢，高铁餐食可以说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各铁路局都在更新菜单，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价格也非常的亲民。所以今天这个小节的内容，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现在坐高铁出门都能够吃到什么。首先最明显的变化呢，就是各地的高铁都开始主打地方特色了，高铁开到哪儿就把当地的美食端上车，等于还没到目的地就能够先尝尝当地的味道。比如说成都局最近在馆内所有的动车上都推出了红味川味红汤小火锅，锅底呢是正宗的川式红汤，配菜有毛肚、脆皮肠、鱼豆腐、海带等等，这样的一些用密闭恒温的设备加热好，直接送到座位上。那以前自热小火锅因为有安全隐患不建议带上车，现在官方直接给安排到了现做的版本，挺有意思的。那除了火锅，还有三种口味的披萨，印着熊猫图案的成都限定简餐，地域感可以说直接拉满了。那郑州局也推出了品味中原系列的小碗菜，胡辣汤、烩面等等，这样的一些河南特色都有，还有像鹤壁蒸肉丸、鲁菜懒锅菜，包括这个周口的芥菜扣肉、新乡的这样的一些红焖羊肉，河南各地的代表菜基本上都能够在高铁上吃得到了。那上海局呢，则主打是长三角的风味，比如说徐州的酱香把子肉、合肥吴山的贡鹅、那黄山的笋干烧肉都是当地的经典的家常菜。广铁的一份家常饭品牌做了好多年，途经潮汕的车次能够吃到鱼丸粗面、潮汕鱼饼，还有陈皮桂圆瘦肉粥、海底椰炖鸡汤等等，这样的一些老火靓汤。广东人爱喝汤的习惯在车上也能够得到满足了。那武汉局也会有荆楚风味的盒饭，比如说排骨莲藕，包括一些粉蒸肉等等，这样一些特色肉、特色的菜都有，选择还特别的多。除了地方的正餐，针对不同人群的餐食、休闲小食也越来越全了。比如说北京到石家庄的线路上有30块钱左右的轻食套餐，青汁果蔬款、虾仁鸡肉款都有，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出门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些饮食的节奏。那今年京沪、京广、京哈这样的一些主干线还专门推出了儿童餐、低脂的轻食餐、健康杂粮饭、适合老年人的软糯餐食等等，考虑的非常的周到了。除了正餐，小食饮品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今年暑期长三角的高铁上上了七款烘焙产品，肉松面包、全麦吐司、提拉米苏都有，配一杯现磨的咖啡，早餐啊、下午茶呀、都能够解决。奶茶也早就出了，不是新鲜事儿了。广铁好几年前就推出了专属的高铁奶茶，现在很多的线路都能够点到。那更有意思的是，京港动物上还有了一个线条鸡尾酒，乘务员现场调制，一杯几十块钱，长途旅途也能够让氛围感拉满了。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说这些餐是不是都是冷链盒饭二次加热的呢？现在不少线路都用上了热链供餐模式，就是在车站或者是车站周边建一个现炒的厨房，乘客下单之后现做，用保温箱恒温送上车，从出锅到送到乘客的手里，全程控制在4小时以内，不用二次加热，打开餐盒还有锅气，跟现吃的炒菜差不多。那价格方面也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加的亲民，比如说上海局在长三角近200趟的高铁上推出了15款30块钱以下的热链盒饭，广铁也把30元及以下的平价餐占比不低于50%写进了服务承诺当中。普通打工人出行花30块钱左右就能够吃上一份热乎的现炒菜，其实性价比要比以前高很多。
那所以大家以后在坐高铁的时候都可以直接扫一扫这个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点餐，在座位上等着就可以了，不用去餐车排队。如果要想尝试一下更有特色的餐食，可以提前看一看自己所坐的车次是属于哪个铁路局，有没有对应的一些特色的菜品，也算是旅途当中的一个小惊喜。那其实最近这两年我在坐高铁出行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在一些大的站点当中订餐点外卖，真的非常的方便，直接就可以把外卖呀送到我们的座位上，真的是免去了去餐车呀，或者是像以前只有这个推车过来说有什么样的盒饭什么样的面要不要，现在的种类非常多，我觉得这样长途的旅行坐高铁的时候还是非常方便的。那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这几年坐高铁出行的呢？那坐高铁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餐食的变化呢？有没有点过高铁上的外卖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讨论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所以总的来说呢，现在的高铁餐食早就不是以前的只有盒饭的样子了，选择更多了，味道和价格也越来越实在了，所以以后出门也不妨试一试，说不定能够有全新的体验。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831乐团，五月天的阿信和小七哥任贤齐带来的干了干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1:56，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够继续锁定调频，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所以不要走开，稍后见了。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Fair 你的微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是以多云为主，双城、二城、五常、上至、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今天夜间全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双城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1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南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5，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10点钟到13点钟三个小时，有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来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要和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这首歌来自阿四，这首歌给我自己。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首届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开赛，阿城凭借扎实过硬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保障、温情贴心的服务，圆满承接哈尔滨主场赛事，让火热赛事成为展示城市形象、拉动文旅消费、赋能区域发展的崭新窗口。盛夏的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内，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看台上座无虚席，省内外球迷挥舞旗帜为场上球员呐喊助威。距离体育场几百米的餐饮街上，不少商户早早备好食材迎接观赛客流。初秋时节，哈尔滨市民的居民家的庭院、口袋公园的大丽花次第盛放，硕大饱满的花朵层层叠叠，姹紫嫣红，凭借不输牡丹的艳丽色泽与花型，成为了槟城秋日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丽花俗称地瓜花，也被称为天竺牡丹，不少重瓣大丽花花径可以达到20到30厘米，花瓣重复簇拥，蓬松圆润，牡丹型、睡莲型、绒球型等多种花型错落排布，雍容华贵的视觉冲击力十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城市街边或者是口袋公园找一找有没有大丽花的身影。

这首歌《我的爱》来自孙燕姿。12点1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随大高速大庆往绥化的方向 K4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接下来一首歌来自李荣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

凉皮儿、凉面、摊位提拉米苏、冷串钵钵鸡，看着非常的诱人又方便，不少朋友路过都想来一份。但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四类常见的路边冷加工小吃，食品安全风险其实要比想象当中的高，吃不对很容易上吐下泻跑医院，所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最近特别火的一元自选寿司摊儿，竹编垫儿，木盒摆得整整齐齐，三文鱼啊、蟹柳寿司啊，挤上酱料，看着精致又划算，被不少人戏称是平价日料。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份精致外表下藏着不小的细菌隐患。寿司属于典型的冷加工食品，做好之后呢，不会经过这个高温杀菌了，直接入口。那路边摊大多都是露天的环境，很少有合格的低温冷藏柜，有的呢顶多放几块冰，根本达不到0到4摄氏度的标准冷藏温度。寿司的三样原料全部都是细菌非常喜欢的培养基，比如说这个生鲜刺身类，常温下放久了容易滋生副溶血性弧菌，挤在瓶子里面的蛋黄酱、照烧酱，露天高温下瓶口非常容易被蝇虫啊、灰尘所污染，产生金黄色葡萄球菌毒素。就连我们觉得最安全的米饭也是有风险的，熟米饭在25到35度的常温下超放过2个小时，那里面的蜡样芽孢菌就会大量的繁殖，生产叫这个呕吐毒素，哪怕后续再加热也是破坏不了的。所以吃了非常容易引发急性的肠胃炎、恶心、呕吐、肚子疼、拉肚子。之前国内不少地方都出现过路边的寿司摊导致集体食物中毒的新闻，还真不是危言耸听。第二类就是大家夏天常吃的凉皮儿、凉面、凉拌大拌菜，天热的时候来一碗酸辣的凉皮儿，冰凉开胃，特别的爽。但是这类食物同样是食安的重灾区，凉拌菜全程冷拌不加热，路边尘土飞扬，空气中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很容易落到食物上，再加上不少摊主一双手套戴到底，一会儿掏手机，一会儿擦桌子，一会儿呢直接又这个抓黄瓜丝儿啊、面筋啊，非常容易造成交叉污染。还有像拌凉皮儿的麻酱、花生碎，要是储存不当会受潮发霉，和可能会有一些黄曲霉素的污染的风险，所以看着不起眼，但是危害可不小。第三类呢，就是夜市里面常见的摊位售卖的提拉米苏，颜值高，名字洋气，很多的女生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买。但是提拉米苏是一个典型的冷加工糕点，制作的时候不用加热烘烤，传统的配方还要用到这个生的鸡蛋黄，搭配上马斯卡彭芝士、动物奶油，全部都是需要冷藏保存的食材。生鸡蛋本身就可能会携带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那常温下放久了细菌会大量繁殖，吃了会非常的容易上吐下泻、发烧难受。之前国内也有很多的路边摊提拉米苏导致中毒的事件，所以甚至有小朋友因为误食后进了 ICU。 这样的甜品我们想吃的话，尽量去正规的蛋糕店或者是烘焙店来进行购买，也不要图方便，路边摊省事就买了。第四类呢，就是钵钵鸡、冷串这类小吃。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食材都是事先煮熟的，这个总该安全了吧，其实不然，真正的风险在后面的冷泡环节。一大桶红油汁儿，放在露天的环境当中，几十上百串的食材反复浸泡，顾客挑挑拣拣，飞沫呀、灰尘啊都非常容易落进去，那摊主的手套也是反复接触食材桌面啊，很容易造成交叉污染。而且浓郁的红油还能够掩盖食物变质的酸味，像我们吃的时候根本就尝不出来。尤其是要注意像木耳啊、银耳啊这类的食材，常温下泡太久还可能会滋生高发的风险的米酵酸菌酸，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哟。所以总结下来，这四类小吃踩雷的原因都差不多，没有后续高温杀菌的环节，没有合格的冷藏，加上露天环境容易交叉污染，赶上秋老虎的高温天，细菌20到30分钟就能够翻一倍，繁殖速度特别快，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吃路边摊啊，只是建议大家这类的冷加工的食物尽量要慎吃，想吃的话要去正规的有资质啊、卫生条件好的门店，尤其是像老人、小朋友和肠胃比较弱的朋友更要留心了，千万不要为了一口吃的来折腾自己。所以这一个小节的生活提醒就到这里了。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

0: 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昨天，中石油哈尔滨分公司发布消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通知，今天零点开始，哈尔滨的各号汽柴油的价格将会有不同程度的下调。那其中92号汽油每升下降了0.18元。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那在这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当中，92号汽油售价由原来的每吨10483元下调到了每吨10240元，每吨下调243元。那由此，哈尔滨市92号汽油价格从原来的每升7.93块下调到了7.75块，每升下降0.18元。95号汽油售价每升下调0.2元，调价之后每升8.3块。98号汽油每升下调0.23元，调价之后每升9.41块。0号柴油售价每升下调0.19元，调价之后每升7.24块。35号柴油每升下调0.21元，下调之后的价格为每升8.34块。昨天，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国省干线公路施工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占用长江南路的交通。一起来关注一下。从2026年8月19号到8月25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规划九路到陇海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8月26号到9月1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到万泰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9月2号到9月8号将会临时封闭部分长江南路、万泰路到江南中环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9月9号到9月15号将会临时封闭部分长江南路、江南中环路到万泰路路段西侧的交通。那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9月16号到9月26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到陇海路路段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模式的通行。9月23号到9月29号将会临时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到规划路九路的路段的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交管部门提示大家，因为施工路段的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一定要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叫做很好。现在时间是12: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招加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哈东高速佳木斯往哈尔滨的方向 K32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广车辆注意避让。

生活。接下来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另一半，那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经验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家里面养小猫小狗的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一起过来，宠物就是一个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将会化身专属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自己，遇见你的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里。

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一定要打电话报名，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儿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小节的内容。那如果经常出门逛街、吃饭、办事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现在大家出门不带充电宝可以说是常事，手机没电了随手借一个共享充电宝方便又省心。但是最近有不少朋友都踩了一个新坑，借了充电宝还的时候没注意还进了山寨的机柜当中，结果充电宝被卡住取不出来，还要一直持续扣费，平白无故损失个几十上百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共享充电宝的新乱象，出门寄还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先来和大家说说这个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很多的商圈、饭店、商场当中都能够看到黄色的共享充电宝的机柜，那不少人下意识就觉得是美团充电，毕竟黄色是它的标志性的颜色。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就会发现很多黄色机柜长得和美团充电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品牌根本不是正规的品牌，什么赏电、电小特、修电、超级快充等等，五花八门的杂牌，都做成了同款的黄色外观，不凑近了，你仔细看的话根本就看不出来到底谁是李逵谁是李鬼。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借的时候是正规的品牌，还的时候着急，看见黄色的机柜就往里面插，结果就还错了，充电宝被杂牌机柜卡住拿不出来，你这边的订单还在一直的计时扣费当中，所以等到发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扣了不少钱。要么你就认栽，花99元甚至是149元把这个充电宝买断，要么呢就要自己想办法，照着网上的攻略，用吸管啊、粘钩啊，或者是银行卡呀往外面撬，特别折腾。那网上关于还错充电宝被卡怎么办这样的一个帖子，点赞量上万，踩坑的人真的是不在少数了。可能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会问了，会好奇说，好好做自己的品牌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做成黄色来蹭热度呢？其实这背后是共享充电宝行业的存量竞争，现在的优质的商圈点位就那么多，那头部品牌早就已经铺得差不多了，小品牌杂牌想挤进去非常的难，于是就有人动了歪心思，把机柜做成和头部品牌高度相似的黄色，一来

那谈入住的时候，可以谎称是品牌升级的快充款，商家老板不仔细看也很容易同意入住了。二来就是靠外观误导消费者，抢正规品牌的流水，用户还错了，那这笔订单的钱就落在了杂牌的手机里面。有业内人士算过账，说头部品牌的这个样的一个机柜成本会很高，还有各种个考核呀，包括罚款的政策，代理商做起来压力很大。而杂牌机柜一台成本只要四五百块钱，还能够分期，政策也宽松，很多的小代理商愿意做。再加上很多店铺里面同时会放好多个品牌的充电宝的这样一个机柜，摆得挤挤的、矮矮的，消费者一时不注意就会还错，也就给了这样的一些山寨机柜的生存空间。甚至还有的代理商同时做正规品牌和杂牌，把杂牌摆在显眼的位置，正规的品牌呢藏在后面，靠这种方式赚更多的流水。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消费者应该怎么避坑呢？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建议。第一，借充电宝的时候别光看颜色，一定要认准机柜上的品牌标识，确认你是这样一个熟悉的正规的品牌在借。扫完码呢，也要看看小程序上的品牌的名称对不对，别扫了杂牌的买码才反应过来。第二就是还的时候一定要留一个心眼，别看见黄色的机柜就往里面插，往里面还，要先核对一下品牌和你借的是不是同一个。插进去之后呢，也别着急走，打开手机看看订单有没有显示已归还，计费有没有停止，确认订单结束了再离开，别着急还错了，最后才发现还是在一直扣费当中。第三，如果真的一不小心还错了，充电宝被卡住了，千万别硬撬，容易弄坏设备，要赔更多的钱，要先联系你借充电宝的官方客服，说明情况，看看能不能远程协助弹出。那如果是被其他品牌的机柜卡住了，也可以找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机柜的客服，或者找场地的商家来帮忙协调，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所以其实共享充电宝发展这么多年，从最开始的几毛钱一个小时，到现在涨价，各种乱象频出，那我们普通消费者用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就能少踩坑就少踩坑吧。毕竟出门在外，手机没电本来就非常的着急，如果再遇到这样一个事情，太影响心情了。所以不知道各位在出门逛街逛商圈的时候，游玩的时候，有没有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发生呢误借充电宝了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试试看。好了，时间来到了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加更版有事情找925，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4，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阵雨，偏南风二级，最低气温2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32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32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祁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 K865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注意提前避让。祁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 K865公里处。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收听关注，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那黑龙江省东部16号呢将迎来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哈尔滨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黑龙江省气象局14号发布消息，预计16号到18号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呢将迎来一次较大的降雨过程，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呢是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据气象预报，这次的降雨呢主要时段集中在17号哈尔滨东部、鹤岗东部、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累计降水量预计达30到90毫米，其中同江、富锦、宝清、七台河市区、密山、鸡东、东宁、绥芬河、木林等地区呢，局部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90到150毫米。这次降水过程呢将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降水同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啊，最大小时降水量可达40到60毫米，中东部地区呢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另外19到21号那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啊，全省的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中西部地区局地有大雨。气象灾害综合风险预估显示，这次过程影响主要集中在城市运营、交通运输、公众出行、水利及农业等领域。哈尔滨东部、鹤岗东部、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等地为高风险区，需特别警惕由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积涝等次生和衍生灾害。同时气象部门建议相关地区呢需要加强巡查排险，密切关注中小河流水位及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必要时应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进行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提醒公众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尽量减少强降雨时段外出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从15号啊到17号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那15号到13号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15号白天南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6到28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

时候注意随身携带好雨具，凌晨到早晨的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驾驶员外出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计划。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41，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祁甘高速甘南站出口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祁甘高速甘南站出口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条出行提示。8月19号开始，长江南路部分道路阶段性封闭。8月14号，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将临时占用长江南路的交通，具体事项如下。一，自2026年8月19号至2026年8月25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规划九路至陇海路路段东侧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二，自2026年8月26号到2026年9月1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至万泰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三，自2026年9月9号到2026年9月15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江南中环路至万泰路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五，自2026年9月16号至2026年9月22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至陇海路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六，自2026年9月23号到2026年9月29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至规划九路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七，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交通指示标志，还有呢标线以及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指挥进行通行，来确保您的交通安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阵雨，偏南风二级，最低气温20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1: 925天气早。
0: 好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在相亲文化周啊，给大家打造了一场宠物情缘的浪漫派对。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要注意了，那如果你还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那不要再等待缘分来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在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不要错过。家里如果有养小猫啊、养小狗的，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参加。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的啊。单身男女也不会觉得尬聊，那没有宠物呢也完全没有问题。现场呢也有啊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非常难得。现场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的秀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的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的下午2点到4点，在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场。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可以提前啊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进行报名。报名咨询电话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这一时间，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祁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 K865公里处救援车辆肇事车辆救援完毕，这一路段恢复正常通行。我们来帮助听众朋友发布一条寻人信息，徐先生想要来寻找老人徐启新啊，女士79岁，住在道里区奥利维亚公寓，就是美林家园啊，在今天8月15号上午9:30左右呢，是从家走失，至今未归。那老人的体貌特征还有一些这个特点啊，是患有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是能够正常沟通啊，正常交流的。那身穿，来看一下啊，老人那目前给到的信息是头戴蓝色帽子啊，头戴蓝色帽子。这是老人大概给到我们的，这是徐先生啊，家人徐先生大概给到我们的老人的一些这种体貌特征啊。家人的联系方式18604515444，18604515444。

18664 18686439 4989 18686439 4989啊，徐先生也可以再详细的发来一些关于老人的体貌特征啊，还有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呢，穿的衣服啊，大概的颜色，还有老人的比如说身高，还有身材啊，身高体重，大概的这个身材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发送一下，我们会更详细的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播报啊，也方便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我们的信息员啊，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能够帮忙来留意啊，来寻找老人。我们再来播发一遍，徐先生啊，徐先生想要来寻找老人。那徐启新啊，徐启新是女士，79岁啊，79岁的老人。那家住道里区奥利维亚公寓美林家园1809室，是在今天15号的上午9:30啊，从家走失未归。老人呢是患有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是能够和他人正常来进行沟通交流的。在走失的时候呢，是头戴蓝色的帽子啊，没有跟我们来介绍其他的一些这个衣着的特点。那希望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路上的信息员朋友能够帮忙来留意一下。家人的联系方式18604515444 18604515444，还有一部联系方式18686734989 18686734989，或者如果有看到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啊，可以和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取得联系，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我们也希望老人能够早点回家。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47，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母副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 K392加495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母副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 K392加495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0: 遥遥相。
1: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5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这时间我们来播发一条寻人信息，徐先生想要来寻找老人徐启新女士，79岁，家住道里区奥利维亚公寓美林家园1809室，在今天8月15日上午9:30从家走失，没有回家。老人呢是患有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啊，是能够和人正常沟通交流的。那出走的时候呢是头戴一顶蓝色的帽子。家人的联系方式18604515444，18604515444，还有一部联系方式18686734989，18686734989。希望在附近啊，好心的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的信息员朋友能够帮忙来留意一下，也希望老人能够早日回家。如果有看到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那也可以拨打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服务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002啊，我们希望老人呢早点回家。好的，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的精彩节目，我是张璐，我们下周见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已经进入到下午的3点钟。那3点档到5点钟2个小时的陪伴都是由甜甜。这2个小时呢，有实时的路况、城市资讯，还有便民服务和健康养生小知识。治愈的旋律呢，也是陪伴着大家一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感受到哈，在这个生活啊、工作，还有呢就是出行方面哈，我们的服务呢全到位。有事儿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已经看到了在视频号当中的道林二不得大雷。橙子的橙爱上一个人小明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寂寞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老朋友杨杰准时上线了。

我们来提示天气的变化。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15号下午到18号白天全天的这个天气预报啊，还有呢，15号下午是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二城、五城上至延寿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多云，16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中西部呢雨量可以达到中雨的程度，局部地区呢是大雨或者是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7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17号夜间全市多云，18号白天呢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7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6到27度。我们再来提示大家，16号呢是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未来3天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呢，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行车安全。

0: 虽然在节气上哈、现在已经是立秋了啊，初秋，但是呢，夏天的尾巴好像依然还在哈、我们也依然愿意抓住夏天的尾巴。夏天的时光对于我们北方来说呢，的确是很短暂，但是又会觉得夏天的时光是温柔又轻快的，微风拂过城市的街巷，会唤醒我们啊出去走一走的这种念头。就像这样的一首歌，夏天，清甜婉转的声线也会把盛夏独有的那种松弛浪漫都唱出来啊。不必远行啊，可以坐上地铁啊，公交啊，或者是开着车呀、在城市当中去穿行，你就可以看到滨城街巷里的岁月风华。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哈，一下子忽然间夏天呢又在我们的身边。你还别说啊，今天的气温还稍微高一点呢。今天最高气温呢是27度。感谢各位听友朋友的到来，秉心杨杰，有趣的灵魂啊，现在终于到处是功夫跟你打招呼了啊。还有小明也说了，天天周六快乐啊，祝主播下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视频号当中看到了李月啊，还有这位朋友叫启中，都欢迎。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尤其是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哈。视频号呢可以一边收听收看，而且呢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这个出入口的一些实时状态。现在还是在暑假里嘛，相信呢像短途自驾游啊，或者是说这个长途自驾游呢，还会有小伙伴哈是想着在周末呀，或者就是说现在呢请这个假哈，是休年假当中，大家呢也都不妨呢可以说是去到户外走一走逛一逛的，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最实时的一些高速路况。好，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来到节目当中。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14号，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占用长江南路的交通。自2026年8月19号至2026年8月25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规划九路至陇海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自2026年8月26号至2026年9月1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至万泰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自2026年9月2号至2026年9月8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至江南中环路路段东侧交通。封闭期间呢，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

自2026年9月16号至2026年9月22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至陇海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呢，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自2026年9月23号至2026年9月29号，将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至规划九路段西侧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模式。交警部门提示呢，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交通标志指示、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为深入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治理违法停车乱象，清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巡控管控，从严查处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规整道路通行秩序。八月的槟城江畔游人如织，为全力防范化解涉水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辖区水域实境，坚持巡防不停歇，宣传接地气，防线向前移，织密织牢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以坚守与担当守护槟城平安。继7月18号道外区南河街112号危旧房一点带四片项目启动拆除后，8月14号南岗区汉阳街52号项目正式进场拆除。这是哈尔滨市城镇危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出台以来的又一落地成果，标志着这一民生政策具备持续性和可复制性，也是三部九法群众工作路径的再次验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这个旋律还熟悉吗？其实这首歌呢，应该是汪苏泷早年间的一首歌了，但是你就听它特别轻快甜美的曲调啊，听他的声音呢，永远都是有着少年感，是吧？所以说呢，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引力的，这首歌就是万有引力，人与人之间呢，也会有这种非常奇妙的磁场相互吸引，一份简单的欢喜，一份心底的惦念，都是生活当中甜甜的小美好，让我们在奔波忙碌的日子也可以暂时卸下压力啊，在旋律当中去找回那份简单纯粹的。同样呢，我们在这里啊，也会号召各位还在单身的小伙伴啊，还是苦于社交圈子太小吗？或者是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呢？别再坐等，缘分已经上门了啊！那哈尔滨交通广播呢，重磅打造的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不要错过哦！家里养猫养狗啊，都可以带着这些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那宠物呢，就是天然话题呀，刚认识呢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的朋友，都是等着你来认识的，机会超难得。同样的，现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上台参与，大胆秀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那如果您想携带宠物前往，请拨打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咨询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

这首歌来自戴雨桐的翻唱啊，开往早晨的午夜。当年做早上六点的节目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呢，听着会让我们觉得，虽然人生的路上难免会经历漫长的黑夜、迷茫、失落、等待，也都算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插曲吧，但是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赋予我们全新的一种力量。午夜代表着黑暗和沉寂，清晨又象征着光明和希望，就像是一趟奔赴朝阳的列车，哪怕前路呢是灰暗，始终呢也会向着光亮前行。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力量。感谢刘树卫、启航，还有刚刚还有谁在没有点到名字，欢迎大家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回复来留言。今天正好是周末啊，而且呢今天天儿也非常的不错啊，想问问大家这个上午有没有出门去溜达溜达呀，最近又有去到哪个地方忽然之间是你发现的，哇，原来这个地方呢好久没有来过了，但是呢你会觉得再来的时候啊也会觉得这么的美呢。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是互动一下啊，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所发现到的这个家乡最美的一处新的景观呢，新的景致啊。随缘也来了，欢迎欢迎。好，接下来呢我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不知道最近呢有没有去过长岭湖。长岭湖我记着是大概也得是两三年以前去过一次啊，在长岭湖露营啊，感觉还是很不错的。那这个盛夏八月啊，哈尔滨道里区长岭湖景区的荷花进入到了盛花期，我们稍后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您有没有到长岭湖去赏荷呢。夏日的美好不仅仅是藏在城市的街巷当中啊，也藏在近郊的一处荷花池塘。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目光呢投向道里区长岭湖啊，盛夏荷花呢次第盛开，水鸟穿梭莲叶，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呢在湖畔是缓缓地铺开。刚刚说到了啊，八月份，在道里区长岭湖这个荷花进入到了盛花期。之前我也和大家分享

我是哪儿的这个荷花进入到了盛花期啊？有没有这个听讲比较仔细的？不是今天啊，近期呢，其实很多的游人都在这片荷花池拍到了一群特殊的访客，一群全身黑色、嘴巴略尖的水鸟穿梭在莲叶之间游弋觅食，也为槟城近郊湿地再添一幅水鸟戏荷的生态画卷。你看啊，我们的听友朋友有说了起航说40年前去过长岭湖，长岭湖也不远呢、你想去的话，这是开车呀，或者是骑自行车也都可以啊。因为现在夏天嘛，也会看到在街头会有一群人就是骑自行车，骑行族哈，也是挺棒的一种，可以说是健身的方式啊，或者是说这个休闲娱乐的方式也都很棒。孙源说了啊，孙源说我挺愿意去看电影的，这也是一种休闲的方式。对，昨天晚上一家三口也去看电影了啊，你还别说，觉得看上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呢，真的是回去觉得回味一番啊。那最近您都看到了哪些好电影了，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就有记者呢就在长岭湖这儿采访了解到啊，这些水鸟的通体是黑褐色的，嘴尖尖的，从外形上判断大概率是亚成年的白骨顶鸡，由于年龄小，头上的这个白色额片呢还不清晰，也可能是白骨顶鸡亲近黑水鸡啊，就是近亲的这个黑水鸡。这群小家伙呢还稍微有一点害羞，大多数的这个时间呢在池塘当中呢距离岸边较远的水域游弋，有的时候呢还会钻到荷花丛中。他们非常善于游泳，常常都是以水生的昆虫、小鱼虾和水草嫩叶为食。这些水鸟呢对栖息环境呢是很挑剔的，偏好水草丰茂、水质清洁、荷叶连片，可以提供天然隐蔽的这个净水的塘池。长岭湖纪念湿地修复呢是见成效的，荷塘的规模扩大，鱼虾资源丰富，正契合其繁殖期安家的一个条件，就形成了赏荷观鸟的湿地风景线。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刚刚也看到了风云，他说这个银泰城的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啊？再来和大家说一下银泰城的这个活动。是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下周啊，在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节目，一年只此一次。您感兴趣呢，也都可以邀请这个亲朋好友啊，一起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欢迎风云啊。我们也来说一说吧，这个长岭湖呢有荷花还有野鸟，湿地生态越来越好哈，真的是家门口就有惬意的这个消暑好去处。你看今天如果甜甜不向大家来介绍的话，启航都说了40年前去过，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还想再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呢？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为大家开启，如果啊您不去远行，就是咱足不出户吧，在咱们的这个家乡哈尔滨啊，或者是哈尔滨周边，您最近啊这个夏天还去过哪儿游玩？哎，觉得是好久没去了，再去的时候觉得这里变化好大，哎，越来越美越漂亮。比方说像这长岭湖呢，可以赏荷花啊，可以观水鸟。或者是说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这个夏天啊，您认为不累啊，轻轻松松的，这个和家人朋友去过的一些游览的路线。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随缘又问了，带宠物相亲啊是什么时候？就是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是在这里呢，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这个小猫小狗啊，小宠物啊，可以来。但是，要提示您啊，如果想带小宠物来的话呢，需要先给我们导播老师打电话，需要先提前报名。哎，您可以进一下这个报名咨询电话。8211-9002-8799-7337，现在就可以打8211-9002-8799-7337。

0: 一首老歌啊，跟着感觉走。你看刚刚呢，一路繁华啊，又来到了我们的公众号。昨天的时候也是来到公众号哈，他说早就听说了长岭湖的荷花盛开了，打算呢带着家人自驾过去湖边走一走，看一看啊，拍拍照，感受一下湿地独有的清凉，放松一下身心。明天也可以去哈。这个周末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或者是这个暑期啊，大家如果足不出户或者是不出远门的话，您有没有发现身边啊，哈尔滨或者哈尔滨周边啊，咱们家乡好久没有去过再去的那些美景呢？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夏天你在这个家乡在家门口的一个游览线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雪，欢迎伟清的到来。还有这位朋友叫稳安是吗？欢迎公众号视频号啊，不仅是可以观看，还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看到主持人实时直播的状态，以及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状态。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小小知我心啊，也是老朋友了，他也说平时工作比较忙啊，还没有去过长岭湖，他说听完了这个介绍呢，也想过去看看哈，哪怕就是静静的溜达溜达啊，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生态的变化。去湖边吹吹风啊，看看这个荷塘月色呀，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哎，你看这位朋友啊，一连睡荷，就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很喜欢荷花吧。他说每年夏天呢都会打卡市区周边的一些湿地呀、荷塘啊。他说长岭湖啊，这儿真的是一年比一年好啊，荷花的面积呢也是越来越大，还能够看到野生水鸟呢，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我们城市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呀。

看啊，我就说嘛，我相信会有朋友啊，爱动的，爱运动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就叫清风度，他也说了，他说上周休息日和朋友骑行到长岭湖呢，而且呢是沿着湖边啊慢慢的走，这个荷花呢真是清香扑面而来呀。哦，对，看到了这个甜甜说的水鸟了，也是在荷叶间游动，随手拍下不少的美景呢。

呢，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初秋的时节，但是还有这个夏天的尾巴哈，我们还可以抓住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出游的一些小提示。夏日户外游玩啊，防晒补水一定要做好，开开心心出门，安安稳稳的游玩。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留言啊，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我们来提示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齐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的 K865 公里处呢，肇事车辆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突然间想到了黎明的一首老歌《夏日亲情》。

说到夏天的金曲，黎明的这首《夏日亲情》一定是很多人的心头好。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整张唱片啊都在描摹盛夏独有的氛围感，动感和温情交织吧。热烈过后呢，归于温柔缱绻。时隔多年呢，在听这样的老歌，还是熟悉的旋律，依旧能够唤起心底对于夏天的那种美好的向往。也是希望呢，在这样的歌声里，夏日的温柔，都可以留住，陪伴大家走过城市的车水马龙。也期待着大家有空都可以去感受夏日的美好，感受槟城独有的夏日的诗情风光。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欢迎各位

然是立秋已过呀，但是不少朋友呢会以为这个暑气慢慢退去啊，就是立秋的当天和第二天的确是挺冷的，但是没想到呢也有秋老虎哈，所以说也会有几天是闷闷的那种感觉。那高温之下呢，大家都想找着纳凉避暑的地方，东北虎林园里的东北虎呢，他们又是怎么样去抵御闷热的天气呢？接下来呀，咱们就和大家一道来说一说这个东北虎林园的东北虎，看看这群森林之王的花式戏水消暑，他们的一些很有趣的哈一些方式。

近日呢，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里一群森林之王呢，也是纷纷使出了降温的妙招，下水游泳、泡澡，憨态可掬的模样引得游客是笑声不断呢。当天这个午后的气温一度攀升到了33度以上，在虎林园散放区啊，几只成年的东北虎呢是迈着慵懒的步伐踱步到水池边，只见一只体型健硕的雄性东北虎试探着将前爪伸入水中，似乎是在测试水温，随后扑通一声，整个身子呢就滑入池中了，只露出半个脑袋和一条时不时甩动的水淋淋的尾巴。不远处呢，另一只老虎干脆直接就趴在浅水区了，就像一块巨大的虎皮地毯，享受着难得的清凉。

本来呢会以为秋天的老虎呢比较凶猛，没想到还这么的可爱哈、就像是一只大懒猫。这个话呢是来自广州的一位游客李女士他说的，而且呢边说啊边还兴奋地举起手机来拍照。园区的工作人员也介绍，东北虎呢虽然是产于寒冷的地带，拥有厚厚的皮毛，但是对于高温呢其实非常敏感。当气温超过28度的时候呢，老虎就会变得不爱活动，食欲也会下降。为了帮助这些大猫啊应对秋老虎，园区呢除了增加水池的蓄水深度之外，还会在饲料当中添加西瓜、多维片等防暑降温的食品。据了解呢，东北虎天生就会游泳，而且水性极佳。戏水呢，不仅仅是可以帮助它们物理降温，还能够清洁皮毛、驱赶蚊虫。这种花式避暑的场景也成为近期虎林园最吸引游客的看点之一呢。

欢迎春波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加入到有事情找925的节目当中啊。现在呢是公众号视频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你看啊，这朋友是小小知我心，他说去年的时候啊，带过孩子去到东北虎林园，第一次啊，是看这个大老虎，近距离的来看。他说，孩子们真的啊，看的是真高兴啊，而且呢，你会感觉到啊，这个老虎它游泳的技术是真好，而且他也告诉了说，高温午后是老虎下水的时候，戏水。这个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时间段啊，大家呢这个出行的时候把控好这个时间，同样也是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啊。那面对这个秋老虎啊，咱们或者是说问问我们的听友朋友有没有一些这个就是消暑的一些小妙招呢，高温的天气消暑的一些小妙招呢。哎，我们也欢迎这位朋友啊，是阿蛮和小熊啊，好有意思，就是很有这个童话感的一个名字啊。欢迎欢迎你的到来，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现在是15:57了，我再来听一首歌呢，进入到下一时段。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现在是下午的16:02，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程为大家带来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不知不觉呢已经陪伴了大家一个多小时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实时路况、本地资讯，还有健康养生小知识、治愈的金曲，全程为听友保驾护航。路在脚下，事儿在心上，声音有温度，陪伴无距离，有事儿您说话，925时刻守候在您身边。欢迎老朋友行啊，也欢迎雪一直都在啊，还有有趣的灵魂爱上一个人，橙子的橙，大雷啊，爱而不得等等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欢迎欢迎。

0: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看到的随缘啊，也在这里向甜甜打招呼。还有这个朋友叫林夕，他说想问一问呢，这个阿城老道修没修完，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林夕问的是阿城老道修没修完，有知道的朋友吗？有近期呀去过阿城而且走过这一路段的朋友吗？能够知道确切的这个道路哈现在的一个情况的，也都欢迎给我们提供最及时的市区路况哈。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可以，在公众号里留言，在视频号里留言都能够看得到。欢迎德强啊，欢迎德强这位朋友，欢迎。
1: 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哈尔滨市气象台呢，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15号到1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下午全市以多云为主，双城、阿城、五常、上智延受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全市多云，1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西部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的程度，局部地区呢是大雨或者是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8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呢是24到27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17号夜间全市多云，18号白天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7到20度，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16号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未来3天凌晨到早晨时段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行车安全。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父母高速，这是母父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的 K392+495公里处呢，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一阵温柔的夏风会吹散秋日残留的燥热吧，也吹起心底里满满的回忆。那这首歌呢，是刘宇来翻唱温岚的《夏天的风》，也是成为了一代人心目当中的金曲。这个全新的翻唱是不是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更加的有那种质感，特别的细腻，尤其是他呢清亮柔和的嗓音啊，真的是把夏天独有的悸动和温柔都是缓缓地唱出来。风掠过街巷，吹过江畔，带走的是烦闷和浮躁，也是希望呢可以留下很多我们的听友朋友在这里哈，静静地去享受着夏天的风吹来的清凉，也静静地可以和甜甜享受着此时的片刻美好时光。好，继续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欢迎收听16点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电信网络诈骗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考验着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紧扣高效能治理的目标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靶向施策，组织警力进景点、进企业、进社区，以案例讲解、情景模拟、互动问答等多样化的形式开展精准宣传，推动反诈知识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全民反诈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为及时消除社会面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小商店、小餐饮、小旅馆等9小场所数量多。

布广、隐患隐蔽的特点，组织社区民警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坚持检查整改宣传同步推进，把安全工作做到商户门口，守好城市烟火气，守护群众安全。

8月14号，上海展览中心内2026上海书展哈尔滨出版社展区人气高涨。展台上呢，《冰雪之旅》《龙江雪域漫行》《冰雪之际》《大工匠冰雪》《记忆传承》等等这个冰雪书籍吸引着读者驻足翻阅，《大荒歌》《冰雪诗词选》则以厚重的笔触勾勒北疆文脉。一旁尔滨文创产品琳琅满目，科技含量十足的冰箱贴、护照本成为游客争相收藏的伴手礼。冰与火在此交织，冰城的文化气息透过墨香与匠心，在黄浦江畔掀起一阵北国热浪。近日，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频频现身森宫湿地水域，这群优雅的白色精灵在此驻足觅食，休整蓄力，为即将到来的南迁旅途储备能量。东方白鹳呢，一身白羽搭配乌黑的翅尖，红腿红喙，体态端庄雅致，是名副其实的国宝级的候鸟。它们对生存环境十分挑剔，水质、食物、周边安静程度缺一不可，也被视作生态环境好坏的天然风向标。近日，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畔的九站公园内，一处独特的自然景观悄然走红，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目光。公园步道间呢，石板缝隙中长出了翠绿野草，连绵成片，宛如一条条天然的绿地毯，为冰城增添了一抹生机勃勃的秋日诗意。初秋时节，哈尔滨市居民庭院口袋公园的大丽花次第盛放，硕大饱满的花朵层层叠叠，姹紫嫣红，凭借不输牡丹的艳丽色泽与花型，成为冰城秋日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大丽花呢，俗称是地瓜花，也被称为天竺牡丹，不少重瓣大丽花花茎可达到20到30厘米，花瓣繁复簇拥，蓬松圆润，牡丹型、睡莲型、绒球形等多种花型错落排布，雍容华贵的视觉冲击力十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我们又听到了久违的独有的云氏唱腔，一首老歌啊，熊云的《美梦成真》，唱出奔赴热爱、勇敢付出的这种深情。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怀揣着大大小小的心愿，对生活的期盼，对远方的向往哈。只要心怀热忱，踏实前行，美好呢也终会如约而至的。接下来呢，再为大家送上的是这样的一首歌，感谢有你陪在我身旁。这首歌真正的是要送给现在陪在甜甜身旁的每一位听友朋友。

我们来提示啊，最新的高速路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的 K116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安全避让。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希林娜依高的《这就是爱》。

0: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 听925，知天下事；伴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2，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赵欣欣，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赵欣欣。
2: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祁甘高速甘南收费站出口车流量大，行车缓慢，请过往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受地方公路影响，哈同高速291收费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K312 至 K324 加800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032 至 K0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 加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赫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方向匝道封闭，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祁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因设备故障，鸡虎高速黑台站米都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时没有因受降雨影响而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限行限速的路段。近期不少车主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哈同高速291站和双鸭山站的管制情况，在此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特别提醒即将通过或计划通过此路段司机朋友们，从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先从双鸭山站驶离高速，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先从291收费站驶离高速，再从双鸭山站驶入高速，按此方法绕行可以最便捷地通过此路段。司机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

0: 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通。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继续回到有事请找925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哈，现在是16:36了，进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夏日养生小课堂。最近呢是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关于早睡的实验的热议，有不少人坚持认为这个作息分享就是体重掉了，不脱发了，气色好了，情绪好了，精力充沛了，甚至还有人感叹啊，掌控了人生的感觉太爽了。那早睡一个月身体会发生什么呢？最佳的入睡时间您知道吗？那先要告诉给大家的就是不是11点，更不是12点。你有试过晚上10点睡，早上6点起吗？今天呢在夏日份的养生小课堂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睡眠。也做一个小调查啊，想问问大家啊，您在夏天，尤其是最近几天的这个入睡时间大概是几点呢？可以在公屏当中留言啊，公屏当中留言，视频号、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水哥啊，还欢迎海，大家都说一说吧，最近都是几点才能够入睡的？的确啊，甜甜先来说一说，最近呢表现不是特别好啊。已经超过了12点了，但是真的就是睡不着。我是，入睡困难，然后呢还睡不着，然后呢还睡的时间短，我也觉得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那您来说一说吧，您几点入睡啊？您是沾枕头就着的人，还是也同样呢有这个入睡困难的情况呢？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其实最佳的入睡时间真的不是11点，那更不可能是12点了。那几点上床才对健康有利呢？经过一项研究表明啊，最佳的入睡时间明确答案是22点到22点59分啊。你看慢着，它卡的那一分都不是23点。其实研究显示呢，在这个时段就寝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而入睡时间越晚，尤其是超过午夜，心血管疾病风险则明显上升，而且这种关联在女性当中更强。更令人意外的是，也不是越早睡就越好，研究指出呢，是在22点前入睡，心血管疾病风险也会有所上升啊，所以22点到23点之间入睡是保护心血管的黄金窗口。为什么一定是晚上11点前入睡呢？其实呢，这个人体的睡眠激素

的褪黑素是调节昼夜节律的关键，它的分泌严格遵循着光线的变化，晚上九点到十点开始增加，晚上十一点呢进入分泌的高峰期，凌晨两到三点呢就达到了峰值，天亮之后迅速降至最低。如果在十一点之后入睡，恰好错过了褪黑素的分泌黄金期，身体会被迫是处在那种兴奋的状态，出现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不是都体会过呀？即便是后续补觉，睡够了时长，但是睡眠质量也会大打折扣。除了晚上十一点前入睡呢，还要有一个建议，就是确保十一点到第二天三点深度睡眠时段不被打扰。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会这个入睡的时间比较晚呢？一个是之前天热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里这个蚊子侵袭，睡着了呢，就觉得蚊子又来那个嗡嗡，哎呀又睡不着了，赶紧起来打蚊子。然后睡又要睡着了呢，蚊子又来了，三番四次的，真的不胜受到这个家里不知道今年夏天怎么了，就是受到蚊子的侵扰。再来说一下啊，这段时间是十一点到第二天的三点，深度睡眠时段不被打扰，因为这段时间是肝脏、肾脏、心脏、大脑等等器官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也是身体完成新陈代谢、修复精力的核心窗口。早睡并非是一种约束，而是让身体顺应自然规律，以最低的消耗完成自我修复。也是为什么同样睡八小时，十一点前入睡的人醒来是神清气爽，凌晨入睡的人总会觉得疲惫。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早睡带来的生命力啊。第一点，早睡的人体重在悄悄下降。早在2022年呢，就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对于超重而且习惯性睡眠时间少于6.5小时每晚的人来说，每天多睡一小时，相当于少摄入270千卡热量，能够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长期坚持，3年可瘦24斤左右。哇，真的吗？这就是因为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体内的饥饿素水平会提高，而瘦素的水平会下降，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的双重增加。那第二点呢，早睡的人头发在悄悄地变茂密。哎呀，尤其是人到中年哈，谁不希望自己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黑发呢？那又是在2026年的一项这个研究表明，睡眠紊乱和多种脱发类型，比方说斑秃、雄激素性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和加重有关。头发的生长依赖毛囊干细胞活性，早睡可减少皮质醇，也就是说压裂素对毛囊的破坏，同时呢促进褪黑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早睡的人皮肤在悄悄变透亮。皮肤细胞呢是在22点到凌晨2点进入再生的高峰，早睡时胶原合成的速度比白天快2倍，还能减少黑色素沉积，这就是色斑的元凶啊。我说最近怎么脸色看上去不是很好。第四个好处是，早睡的人心情在悄悄变好。也同样是在2021年，有着一项研究，是对84万成年人的睡眠模式进行了分析，发现呢，基因上是偏好早睡型的人，比晚睡型的人更不容易患重度抑郁症。所以说，睡眠终点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这个中间每提前一个小时啊，所以说这就是患病的风险降低23%。第五个好处呢，早睡的人头脑在悄悄地变清晰。这也是在世界睡眠日的时候哈，提出来睡眠时间每天大于7到8小时，记忆损害相关的蛋白几乎没有沉淀。那睡眠时间每天介于6到7小时之间，记忆损害相关的蛋白沉积明显增加。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的，那这个
相关的蛋白则会成倍

增长。好了，那看来啊，到现在呢，咱们已经知道了几点入睡最好的这个最佳的一个时间，还有呢，这个早睡的好处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呢，得想个办法让自己能够早点入睡啊。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或者是说您来说一说，您都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可以使自己呢早一点入睡，能够睡得着。给自己做一次冥想练习，睡前不妨躺在床上找一个舒服的角落坐下，给自己几分钟做一次温柔的冥想练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给自己来从身心就已经来告知自己啊，准备要入睡了。还有呢，要营造合适的睡眠环境，睡前一小时把卧室的主灯关掉，换上一盏暖色的台灯或者是落地灯，让光线柔和下来，同时睡前30分钟到一小时放下手机平板，这些会发出蓝光的电子设备。刚想说哈，把这个灯光都调好了，手机就掏出来了，这是很多人现在哈，现代人养成的一个睡前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吧。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入，午后呢避免摄入咖啡因、尼古丁、咖啡、浓茶、巧克力等等啊。睡前4到6个小时不饮酒，酒精也会干扰后半夜睡眠的结构。晚餐不宜吃得过饱或者是辛辣，睡前可以适当的饮用温牛奶这样的一些食物来助眠。那咱们也再来说一说啊，这个白天的时候呢，您要怎么做呀？科学安排日间的活动，白天呢保持适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但是避免睡前3小时内剧烈运动，多接触自然光照，有助于调节昼夜节律。午睡控制在20到30分钟以内，避免傍晚之后小睡，以免影响夜间睡眠的驱动力。所以说啊，听完了甜甜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些啊，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睡眠科普，也给我自己做一个睡眠科普啊，是不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开始反思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了？那咱们也是说一说吧，都几点入睡呀？那每晚这个睡觉的一个时长是多少呢？有没有这个熬夜的困扰啊？或者是哎，你试过了早睡之后又有哪些改变呢？又有哪些收获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留言。哎呀，我刚刚看到了随缘给我在公众号里发留言，他说上午主页是创意总监，下午呢是天好就是修无人机，雨天还送外卖啊，到晚上12点，基本上天天是1点睡，一定要注意这个睡眠的时间和睡眠的质量啊。

这首歌来自周深的《睡个好觉》，有没有注意听啊？其中人家就说了啊，10点钟啊、哦，也提到了这个时间的节点，真的是最佳的一个入睡的时间。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呢？如果可以的话啊，大家呢都朝着这个时间点呢，去让自己的身心呢得到放松，也让自己睡个好觉。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这位朋友叫诺金呢、啊，还有小明也说了啊，这个养生，就是夏季养生小课堂，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学习到更多的一些养生小知识，其实有好多的道理都懂，但是做起来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就试着让自己能够啊提前一点睡觉，或者是说呢，还有一定要保证足够的这个睡眠的一个时长。好，我们也来提示一下最新的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啊。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的 K45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两个小时的陪伴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友的全程锁定收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啊，就到这里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来自周蕙的《一路上有你》，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925温暖回家路。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6: 哎，
5: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6: 哎，
5: 安全出行啊，
6: 是
5: 关系到咱大家。
6: 对，
5: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6: 不错，
5: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6: 哎，
5: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7: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好，北京时间17: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九亮。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今天晚上呢，我仍然会在互动的听众朋友当中啊，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啊，每个人呢都会获得两张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45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我们先来关注一条道路阶段性封闭的消息啊。那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的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会临时占用长江南路的交通。具体的事项呢是这样的啊：一，从2026年8月19号到2026年8月25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从规划九路到陇海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第二，从2026年8月26号到2026年9月1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到万泰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三，从2026年9月2号到2026年9月8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到这个江南中环路路段东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西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第四，从2026年9月9号到2026年9月15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江南中环路到万泰路路段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五，从2026年9月16号到2026年9月22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万泰路到陇海路路段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呢，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第六呢，从2026年9月23号到2026年9月29号，将会临时部分封闭长江南路、陇海路到规划九路路段西侧的交通。封闭期间，东侧半幅道路采取双向混合通行的模式。交管部门提示啊，因为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的市民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标志指示、标线以及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0: 也有多少。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咱们哈尔滨单身的小伙伴要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找不到合适的合拍的那个他，大家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啊！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了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大家呢不要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啊，大家可以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呢也完全没有问题啊，现场呢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啊，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将会化身红娘，全程带队，准备了超多的啊这个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大家呢上台参与，大胆的秀自己，轻轻松松的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得记好啊这个来到现场的这个活动时间。那这个夏天呢，大家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啊，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呢，大家要提前拨打我们导播间的报名电话，咨询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5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呢全市多云，1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西部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呢大雨或者是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17号夜间全市多云，18号白天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啊，多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匀，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行车的时候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未来3天的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落实全市的夏季道路交通运输啊等这些安全的突出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的安排，持续规范货运车辆的啊这个路面通行秩序，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13号滨城交管部门呢联合哈尔滨市交通运输等部门启动了货车超限超载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行动。滨城交管部门呢聚焦夜间货车出行的高峰时段，排查货车超限超载、非法改装、遮挡号牌、违反禁令标志、疲劳驾驶等各类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对货运行业源头、营运资质等相关的事项开展了协同核查。双方啊联合行动，采取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货运车流集中路段科学布设检查点位，以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进路面的货运违法整治工作落地。交管道外大队结合辖区货运车辆日常通行的规律，聚焦哈同高速公路啊，哈同公路的货运通行重点路段，同步调配执勤警力，开展了流动巡查和定点检验相结合的管控工作。行动期间啊，现场的民警呢，对途经这个路段的货运车辆，逐一的开展了装载重量、车辆外观、证件资质的核查，严格对照交通法律标准，开展现场处置。那这次集中整治的时段内啊，这个路段累计查验货运大货车10多台，检查发现黑 ACP64 某号的货运车辆存在超载的违法行为， 执勤民警呢完成证据固定工作之后，依据道路交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车辆的驾驶呢做出了罚款500元、驾证记6分的行政处罚。执法人员呢向驾驶人宣讲超限超载的相关法律规定，阐述啊超载会影响车辆制动部件，从而呢产生安全隐患，还会加剧路面的损坏，引导驾驶人自觉地按照核定载质量规范载货出行。交管南岗大队前往哈双路沿线，提前优化警力布设点位，加大路面的巡逻频次，重点排查大型货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超限超载等高频违法行为，同步留意车辆车体的脏污、沿途遗洒等其他的路面问题，全方位的排查道路安全隐患。执勤警力在路段重点的出入口以及交叉口分点开展常态化的查处工作，对途经的货车啊通行行为进行逐项检查。那这次行动当中，执法人员现场查获了4起货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的交通违法行为，对涉事的驾驶人依法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这次专项整治啊，依托部门协同执法的优势，实现重点路段货运违法行为的精准排查、快速处置，有效地打击了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槟城交管部门结合辖区货运车流的变化，动态调整巡查的时段和布控点位，持续地保持啊货运车辆的路面管控力度，同时呢坚持执法和宣教同步推进，在查处违法行为的基础上做好法规的普及，持续的规范货运车辆的通行秩序，稳步优化夏季道路通行环境。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再一次提示大家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有亮。我们呢还会在啊今天晚上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将会获得明天晚上啊去看哈冰秀冰雪大世界哈冰秀演出的这个门票两张啊。有没有朋友明天晚上能去看的朋友啊，想要票的朋友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啊。马上到七夕了，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七夕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活动啊。如果你还没想到给你的爱人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的话啊，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礼物啊，手表。瑞士手表啊，你戴在手上什么样的感觉呢啊，这个大家知不知道？有的朋友说一上手啊就是感觉不一样啊，就不想摘了。我相信现在好像手表啊基本上都是传统的这个手表，基本上有点这个装饰性的作用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工作的原因不能带手机啊或者什么的，手表呢有的时候还是这个刚需啊。天梭啊，瑞士表里边的科代表，不用多给大家多做介绍的一个百年老品牌。那种大牌的精工细作啊，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很多70后80后90后啊这个梦寐以求就是有一天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这个天梭的手表啊。那今天呢我们一下给大家带来了三款女款的表还有两款男款的表啊。

袋的白盘款啊，绿皮袋白盘款，这个呢可能适合一些穿休闲装啊，或者出去玩啊什么的，穿的比较休闲一点的这种场合哈。总之吧，总有一个款式或者颜色能适合你啊。另外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超有质感的天梭梭雅男表，也是带来了一款金刚表带的啊，还有一款是皮质表带的，一共是两款，就是五款表啊，五款表，大家可以自己来选，男款有两款，女款呢有三款。今天的专属的限时福利同样都是1299啊，都是1299。平时在天梭的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女款的那三款就是小美人系列都得3500块钱左右，男款呢也得3000多。那今天呢，咱们男女都一样啊，都是1299。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关键词“手表”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们是海外仓直采啊，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啊，限量抢完啊就没有了，不补了啊。大家现在呢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手表”啊，发送关键词“手表”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观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庄。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45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同高速330公里到360公里处施工处理完毕，也是啊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入夏以来哈尔滨的各景区人流如织，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出行体验，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夏季护游工作的重要一环，用精细化排查、温情化调解、闭环化治理，将一件件旅途烦心事化解的源头解决在当下，让广大游客在冰城景区游得安心，玩得舒心。矛盾纠纷化解啊，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也是维护旅游环境稳定的基石。哈尔滨市公安局将继续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更细致的排查、更温情的调解、更长效的机制，当好景区和谐的守护者、群众关系的润滑剂，让每一位游客在冰城山水当中感受到平安和温度。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我要选出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众了啊！这个孙超刚刚啊发留言的这位朋友啊，刚刚留言的这位朋友孙超，明天晚上你能不能去冰雪大世界看哈冰秀？如果能的话啊，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告诉我一下啊，孙超啊，孙超。如果明天晚上你能去看《冰雪大世界》哈冰秀演出的话，那你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告诉我一下，然后呢，马上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明天晚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星期日的晚上啊，去看哈冰秀演出的啊，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Baby 问那个旅游啊，旅游你这样，你家里妹妹微信吧，你家里妹妹微信，新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好像是没有了啊，你加一下问一问吧，现在还有没有啊？15114518722啊，15114518722，加一下微信吧。好，那个孙超朋友啊，孙超啊，这个赶紧给我留言啊，赶紧给我留言。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哈尔滨地铁一号线平房区新疆大街站口啊，人流如织。不同的是啊，不少出站的乘客径直走向了一旁的招聘展位。平房区首创的地铁加就业专场招聘会在这举行，下班路上顺道找工作，从出站到咨询不过几十步，成为了平房区哈金开区公共就业服务进基层的一个生动注脚。那这场招聘会啊，是由市人社局支持指导，平房区人社局联合区总工会、区残联、区委社会工作部以及区。

与退役军人事务服务局还有红旗贸商业城共同主办，将招聘阵地前移到了地铁枢纽和商业圈的交汇处，意在破解就业服务的最后一米难题，将招聘嵌入到日常的通勤场景，让政策从窗口走向门口，正是平房区探索就业服务常态化的新思路。

一会儿呢，我还会再选一位幸运听众啊，大家明天晚上啊，就是星期日的晚上，能到冰雪大世界去看哈冰秀演出的朋友啊，这个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一下啊。三伏天持续高温，避暑游呢成为了时下的热门之选。为了让大家呀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这两项啊，这两项的超值联票，只要298元。当然，咱们有赠票啊，咱们每天有幸运听众有赠票，也感谢冰雪大世界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赠票啊，既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主题冰雪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呢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第二呢，就是每天晚上的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呢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着大家来体验。刚刚那位孙超朋友啊，抓紧时间给我发信息啊，把明天晚上能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还有想去看演出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给我留言。

好，刚才孙超朋友啊没有给我回复信息啊，那我再重新选一位啊，用心去感受那位朋友啊 ，A 虚啊，用心去感受这位朋友在不在听节目啊？如果明天晚上能去看《冰雨大世界》哈冰秀演出的话啊，就赶紧告诉我一下啊，然后呢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发送过来啊。刚才互动的用心去感受这位朋友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深入落实国家电影局2026电影消费促进年工作部署，持续激活城市文化消费市场，培育夜间经济新增长点，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光影惠民礼遇全城电影消费促进券在8月15号到10月15号全面发放，面向全体哈尔滨市民呢发放购票立减福利，补贴金额50万元，实实在在的让利群众，繁荣本地电影市场。那这次活动覆盖哈尔滨全市的啊这个全部的合作影院，没有影片场次以及支付渠道的限制，暑期大片、主旋律影片以及夜间晚场都可以参与，全方位的释放市民的观影需求，以光影消费带动商圈夜间经济协同升温，扎实推进文化惠民落地见效。活动的购票平台呢是龙影通微信小程序。好，还有没有想去看哈冰秀演出的朋友啊？最后的机会告诉我了，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今天的这个竞争不太激烈啊。

好，再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宠粉福利呢，是天梭的小美人系列的腕表啊，天梭小美人系列的腕表。七夕马上到了啊，你想没想好给你的爱人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礼物啊？那今天的这个手表，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礼物。天梭这个品牌不用多给大家介绍了，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百年老品牌啊，这个。很多的70后、80后、90后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平时呢也是觉得啊，它挺贵的啊，它挺贵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三款女款的手表。首先呢是银盘钢带款的，配罗马数字刻度的啊，这个显得非常的利落。另外呢还有一款是棕皮带白盘款的啊，显得柔和显贵，而且呢温柔有力量。还有一款呢是绿皮带白盘款的啊，这个非常的有艺术气息。三款女款，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男款的啊，这个天梭俊雅男表啊，天梭俊雅男表，也是带来了一款钢带表带的啊，还有一款呢是皮带表带的，一共是两款。如果你之前没有这个手表的话呢，就建议大家选那钢带的啊，钢带的可能更百搭一点啊，什么场合或者配什么样的服装都没问题。如果之前已经有了啊，还想再买一块的话，那就选那个皮带的啊，皮带的棕色首选啊，棕色皮带的那个首选，可能搭配的场合更多。男款女款都是1299啊，都是1299。平时呢，在天梭的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就是女款的那个表都得3500左右啊，都得3500左右。今天呢，只要1299。男女款的可以搭配成这个情侣对表啊，情侣对表，满满的一个爱意的表达。咱们是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配齐，限量啊，卖完不补。大家呢现在就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手表啊，发送今天的关键词手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北京时间17:51，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15号夜间到18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15号夜间呢全市多云，1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西部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或者是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市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17号夜间呢全市多云，18号白天啊东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呢多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匀，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未来3天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身边飞舞

0: 见。
1: 好了，北京时间17:54，今天的925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那星期一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5: 还没有对象，
4: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5: 汗蒸、
4: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大家好，我叫子妍。
1: 子燕强，
0: 我叫子妍，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对，我今年上了一个辩论形式的综艺节目啊，开始被一些人认识，然后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我感觉这件事还挺爽的。因为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啊，一晚上的时间，我的微博粉丝量翻了10倍，达到了3000多。啊，那期的辩题我还记得很清楚，就上了一次热搜嘛。就那期的辩题叫做“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我的持方是不该回。第二天就被我领导叫去谈话了。还有一些同事通过办公软件给我发来消息，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也没什么事，我就看看你回不回。我当时立论里的一句话叫“以回为之父”，是不小心登上了热搜，而且是上了热搜第一的位置。哇，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上到那么高的位置，而且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第二天就有同事看到我就说，哎，昨天那个以回为之父你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哎，那个人跟你重名。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说，上了节目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是不是挣到钱了，是吧？谁谁谁现在出场费可高了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然后我也去尝试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出场费，我就不说具体是多少数字了啊。我这么说吧，我是唯一一个我自己就能请得起的艺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商务活动里啊，我还问人家，我说你们为什么找我来，他们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呼兰太贵了，就他们想请呼兰但是请不起，他们觉得我跟呼兰长得像，就好像他们进了一种那种艺人的销售网站，打开呼兰的购买界面，点击放到购物车，结账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于是退回购买页面，发现下边写着一行，猜你喜欢。
2: 是这样的，我是杨文强。
0: 我之所以讲这个段子啊，就是在座来了好多的朋友，倘若说您的公司之后办商务活动，办年会之类的，想请呼兰请不起的话，那你们就别办了好吗？啊，请个脱口秀演员好找平替哈。
3: 他们现在基本上就如果不能四登就一登也不给了，就没有必要了。
2: 对，
0: 我真的觉得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因为我觉得下班之后就不应该有工作消息。而且最可气的是那帮办公软件的产品经理还老在那说，哎呀，我们设计一个产品要从用户需求出发。我觉得你要是真从用户需求出发，一个办公软件到了晚上6点应该自动停止运行，谁在运行手机直接爆炸，一人加班全家遭殃，这才叫真正的从用户需求出发。而且好多朋友问我，就是你经常加班，你是怎么适应职场的这种生活的？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想办法的人，就是我会，你看加班这个问题啊，职场里太快了，我会在生活里找一些慢节奏的东西去中和。比如说我每年都会追一部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哇，那个节奏太让我舒服了，我觉得听里面的东北话，哇，这东北话太好听了。

0: 我觉得听东北话有一种被 PUA 的幸福感。就东北话有这么几个特点，东北人第一个特点，东北人喜欢用问题回答问题。俩人一上面，哎，李哥你咋来呢？我咋就不能来呢？我觉得我被说服了，对他能来啊，有啥不能来的呀？第二个特点，你跟东北人说话，你永远感觉到他旁边是有人的，他不是一个人。你跟一个东北大哥吵架，动不动给你来句，你别跟我俩装啊，你跟谁俩？我想那个人在哪？哪还有个人呢？这是。第三个特点，东北话的核心科技就是要啥像啥。说妈，我想吃雪糕，我看你像个雪糕。说妈，我想吃肘子，我看你像个肘子。我就特别希望我老板是个东北人，我就可以跟他说，老板，咱那个经理位置已经空了一年多了，咱那个经理，老板说，我看你像个经理。我说谢谢老板，等了你一年了，逮着你了。我觉得集东北话与大成德，就是每年我要看的这部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情》。哇，里边两个角色我太爱了，刘能和赵四。每当在工作里、在职场里面加班什么，遇到一些负面情绪，我都在想，如果我们都能用刘能和赵四的方式去沟通，那么可能很多矛盾就不会产生。就比如经理过来催你进度，
1: 哎，这活啥钱做完？
0: 就你慢慢来，不着急是吧？我也不着急。我说那你。那怎么也得两周吧。
1: 你别整那没用的，一周能行不？谢谢大家，愿你们今晚过得开心。我是子音。
2: 辛苦了，老婆。谢谢子音。好，子音最终获得。

好消息来了，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朋友圈太小吗？遇不到合拍的他吗？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抓紧时间，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单身派对全程火热招募中。8月23号下午2点至4点，群力银泰城一座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七夕专属派对，绝对别错过。家里养猫养狗的朋友可以带着自己家的猫

0: 孩子一起来，宠物就是天然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没有宠物也完全没关系，现场还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呀。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年只有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0451-8211-9002 8799-7337，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一楼中庭。如果你想带宠物前往，请拨打电话进行提前报名，0451-8211-9002-8799-7337。
1: 天津观众真好，
2: 哎，热情，
1: 向大家问候，
2: 给您问好。
1: 您对我们热情，我们对您礼貌。
2: 对，
1: 祝大家秋季好，身体好，
2: 嗯，
1: 多涨工资，一步到位。
2: 净是好事。
1: 你刚才这个报名员这小姐
2: 啊，
1: 叫宋丹红。
2: 对
1: 啊，一到下边是相声李国祥、杜国志
2: 啊，
1: 你看楼上楼下1000多位观众，
2: 嗯，
1: 哇，热烈鼓掌欢迎，
2: 都认识咱们。
1: 不过我们天津卫的观众鼓掌
2: 啊，
1: 是绑着力的
2: 哦，
1: 时候
2: 对
1: 有水平，
2: 哎，
1: 他鼓掌欢迎啊，有目标的。
2: 哦，这还有目标。
1: 如果我要讲对的话，劳您驾，您再补一回掌。
2: 可以。
1: 大伙儿鼓掌欢迎，主要欢迎谁呢？
2: 欢迎谁呢？
1: 我个人认为啊，
2: 嗯，
1: 主要就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
2: 好，
1: 谢谢老李们，谢谢谢谢。
2: 您说各位鼓掌嘛，是欢迎你一个人。
1: 我们是电视的朋友，大伙儿都知道我脑子快，嘴快，
2: 嗯，
1: 我演出特别卖力气，
2: 嗯，
1: 所以说欢迎我。
2: 哦，欢迎你。
1: 对。
2: 那么我呢？
1: 你呀，
2: 啊，嗯。
1: 你跟我就是电灯泡上抹浆子，
2: 这话怎么讲？
1: 沾沾光。
2: 对，您呢说的不对，
1: 我说的正确。
2: 这场节目是咱两个人表演，
1: 我是主演，
2: 有的观众爱听你，
1: 哦，
2: 他也有的观众爱听我呀，
1: 那可不一样。
2: 有看见了吗？
1: 哦，
2: 有的观众是给你鼓掌的，也有很多观众是给我鼓掌的，
1: 我也谢谢大家。嗯，
2: 哎。有没有给我鼓掌的？
1: 你说他真有给你鼓掌的？
2: 就是，
1: 凡是鼓掌的都是你表叔。
2: 这说
1: 的，讲句笑话啊，不说不笑不热闹。
2: 对，
1: 为什么大伙欢迎程度，我老李要超过你老杜呢？
2: 为什么呢？
1: 刚才我说的清楚，
2: 嗯，
1: 一个是我嘴快，
2: 哦，
1: 我说话快而不乱；二一个我反应快，我脑子比你脑子快。
2: 这您可说错了，
1: 是说对了，
2: 我的脑子比你快，
1: 你脑子慢，
2: 没那个事儿，
1: 五大三粗的
2: 啊，
1: 你比我慢多，
2: 我比你快得多。
1: 你要说你脑子比我快，当着楼上楼下各位观众，咱考察一下
2: 啊，
1: 看看谁脑子快。
2: 行，
1: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脑子慢，你回答不上来，
2: 你随便问，没有我答不上来，
1: 答上来我请客，
2: 可以，
1: 马上请你吃香蕉皮，
2: 拿过来弄。没有请香蕉皮的，
1: 说错了，马上请你吃香蕉。
2: 哎。
1: 各位观众帮忙
2: 啊，
1: 给我们两个做个临时开饭，
2: 可以
1: 看看我们哥俩谁脑子快。
2: 嗯，
1: 我问的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他都反应不过来，
2: 没那事儿，
1: 他马上就答错了
2: 啊。
1: 如果他答错了，老几位，你给他鼓鼓掌，
2: 啊，鼓鼓掌。
1: 您这一鼓掌，代表我李国祥聪明，
2: 啊，
1: 杜国志太笨了。
2: 你呀，就问吧。
1: 我问的这个简单问题啊，万一他要答上来呢，
2: 嗯，
1: 也希望您鼓鼓掌
2: 啊。
1: 您这一鼓掌，等于给我来个黄牌警告，
2: 哦，
1: 啊，证明我这个同志讲话不负责任，说明您老杜比我聪明。楼上楼下，拜托了啊。我先把问题摆清楚了，
2: 啊，
1: 然后再来问你。
2: 可以，
1: 不欺负你
2: 啊。
1: 先把问题摆清楚了，
2: 嗯，
1: 这样就好回答。
2: 嗯，
1: 你说咱们一年一共有几个月？
2: 一年有12个月。
1: 就摆清楚了，老几位，我问他了。
2: 问吧。
1: 要答错了，您再鼓掌。
2: 问，
1: 一年12个月，你说在哪个月里头有28天？
2: 马上就告诉你，
1: 对，
2: 2月里有28天。
1: 你这是胡说八道。
2: 怎么呢？
1: 哪个月都有28天？
2: 对。
1: 怎么样？
2: 干嘛呀，各位，我叫他给绕住了，您看见了吗？
1: 你脑子太慢了，
2: 哎，你问点别的行吗？
1: 干脆我给你转转面子，你后台喝茶去吧。
2: 问点别的，
1: 你说说咱们在座的观众朋友
2: 啊，
1: 包括咱们哥俩，
2: 嗯，
1: 走在马路上说两句客气话
2: 啊，
1: 谈谈工作，
2: 嗯，
1: 谈谈学习，
2: 嗯，
1: 脸上的表情啊，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大模大样、撇着大嘴、骄傲点好啊？
2: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1: 你好回答，
2: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1: 有进步，
2: 哎，
1: 你再说一遍什么是好的？
2: 谦虚。好啊，
1: 老杜，你答对了，
2: 答对了，
1: 50%。
2: 对， 我还没全对。
1: 谦虚好，写完这仨字后边挂一客服，
2: 嗯，
1: 客服里边写上几个字？
2: 哪几个字？
1: 写上适度的谦虚好。
2: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啊？
1: 就是别过火，别过分。
2: 嗯，
1: 过火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
2: 哦，
1: 咱们天然吃菜啊，必须得搁点盐。
2: 对，
1: 没有盐的不咸。
2: 嗯，
1: 但盐搁太多了吧就不咸了。
2: 啊，
1: 就苦了。
2: 嗯，
1: 这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粘。
2: 对，
1: 木匠多了盖歪房。

0: 萝卜筷子不洗泥了、
1: 啊、
0: 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咱们天津人爱吃对虾
1: 啊，
0: 那个玩意儿蘸青倍儿绿，炸出来又红又亮，
1: 好吃，
0: 多好吃
1: 啊！
0: 好吃是好吃
1: 啊，
0: 老几位也得适度的吃
1: 哦，
0: 一顿吃六斤半，
1: 行吗？
0: 吃上四个星期
1: 啊，
0: 一打嗝、啊，虾酱味，
1: 也没有那么吃的，
0: 谦虚是好的，
1: 嗯，
0: 过火就不好了。
1: 哦，
0: 你比方说咱哥俩，
1: 咱们俩人
0: 走在马路上，
1: 嗯，
0: 说两句客气话，
1: 嗯，
0: 你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
1: 嗯，
0: 我跟你适当的客气客气，观众一听还得说是老李，
1: 嗯，
0: 老杜。这哥俩说话四个大字，
1: 哪四个大字？
0: 一对君子。
1: 哦，咱俩是一对君子，
0: 有文化，一对君子。
1: 哎
0: 哎
1: 哎，李老师，
0: 对，
1: 您比方说咱们俩人说话的时候，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0: 这学生有个道理
1: 啊，
0: 过分谦虚等于骄傲。
1: 哦，
0: 你跟我说话过分谦虚，
1: 行吗？
0: 我跟你过火客气，
1: 那多好，
0: 那是互相骄傲，互相嘲笑
1: 啊。
0: 说着说着不像人话，
1: 啊，
0: 观众一听哇哈哈大笑
1: 啊，
0: 最后也送咱俩四个大字，
1: 甭问。也是一对君子，
0: 一对冷子，
1: 对，冷的
0: 还是角铁做的，
1: 我不相信，
0: 不相信咱俩比赛一把、
1: 哦、还可以表演一下，
0: 咱们两个就做一次简单的讲话，
1: 行，
0: 你就跟我过分的那么谦虚
1: 啊，
0: 我就跟你过火的那么客气，
1: 你再一回谦虚，
0: 用不了二分钟，楼上楼下观众非乐坏了，
1: 看咱俩谁谦虚，
0: 说着说着就不像中国话了，
1: 好，
0: 来了、
1: 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0: 开始。
1: 哎呀，
0: 好好，
1: 李伯祥同志，
0: 杜国志同志，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您好，
0: 不客气，
1: 我给您鞠躬，
0: 那我给您鞠躬，
1: 我给您作揖，
0: 哪儿的话，我给您作揖，
1: 我给您请安，
0: 大个子，我给您请安，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啊啊啊！怎么您这里还有端肘啊？
0: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道理
1: 啊，
0: 客气过火就要出洋相。
1: 哎，各位，这就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0: 几位，看我们哥俩到这谁客气了啊？
1: 哎呀，你是老李，
0: 不敢当，您是老杜，
1: 您是李大哥，
0: 哪儿的话，您是杜仁兄，
1: 您是李老师，
0: 您是杜先生。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的相声艺术好，
0: 您的表演水平高，
1: 你比我好，
0: 你比我强，
1: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0: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1: 你是英雄，
0: 你是好汉，
1: 你是标兵，
0: 你是模范，
1: 你是明星，
0: 你是光环，
1: 你是灯塔，
0: 你是火焰，
1: 你是红遍全国，
0: 你是光辉灿烂，
1: 你是太阳光，
0: 你是紫外线。
1: 你是打火机，
0: 你是大手电，
1: 你是信号灯，
0: 你是照明弹。
1: 我的天，像话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0: 说明您的光圈比我亮得多。
1: 好、这么说吧，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说咱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好有一比，
0: 我们相声艺术比作何来？
1: 好比作蝎子拉屎。
0: 蝎子拉屎这句话怎么讲？
1: 独一份儿。
0: 我还翘着罐，蝎子拉屎独一份儿。
1: 嗯，
0: 不敢当，杜老师，要论说相声，就是澡堂子里边的拖鞋，
1: 这怎么讲？
0: 找不着对儿。
1: 是啊，
0: 对，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0: 哦，
1: 那是猴骑骆驼。
0: 猴骑骆驼怎么讲？
1: 高人一头。
0: 不敢当，要论说相声，您是屎个浪擦鸡毛，
1: 这怎么讲？
0: 全中国就你这么一个鸟。
1: 哎，我有你那么比的吗？
0: 客气吧，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艺术，
0: 嗯，
1: 好比做天津卫小刘庄的青萝卜。
0: 我比小刘庄的青萝卜。
1: 哎，
0: 这句话怎么讲？
1: 您是本本的，
0: 太捧场了，我还本本的
1: 啊。
0: 要是说相声，您这老坛的屁股，
1: 这是
0: 好家伙，您嘚嘚的。
1: 什么呀？
0: 别我客气
1: 啊！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0: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1: 我各方面都不如您，
0: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1: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0: 哪儿的话，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1: 我媳妇儿不贤惠，
0: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1: 我媳妇儿老管我叫败家子儿，
0: 我这媳妇儿老管我叫幌子哏儿。
1: 是啊。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0: 哎呀，我那媳妇儿笨的连菜都不会炒。
1: 哎，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0: 怎么样？
1: 苍蝇那么一闻呢，
0: 如何？
1: 熏得直撞脑袋。
0: 啊、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
1: 啊，
0: 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1: 不，您这玩意儿太难吃了，
0: 手艺太差了。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0: 哪儿的话，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1: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0: 我儿子天天旷课。
1: 我儿子太笨了，
0: 我儿子太傻了。
1: 我儿子不文明，
0: 我儿子不礼貌。
1: 我儿子太不懂事，
0: 我儿子没大没小。
1: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0: 怎么样你了？
1: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0: 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孩子
1: 啊，
0: 打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
1: 不。哎呀，您这叫什么孩子？这是
0: 我的错误，养不教，父之过。
1: 这么说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说吧，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要跟您比啊，
0: 怎么样？
1: 我的工资。

0: 一点不好吗？
1: 都你那么谦虚，您不说这客气吗？
0: 不行，我还得跟他谦虚，
1: 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郭老师，
0: 要跟您比呀、
1: 啊，怎么样？
0: 我比您穷，
1: 跟你比呀、啊，我比你困难，
0: 我比您穷，
1: 我比你困难得多。
0: 您算算
1: 什么？
0: 我们家呀，早晚才吃一顿饭，
1: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0: 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饭。
1: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算洗一回澡。
0: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1: 哎呀，我们家严重超员呐！
0: 平常的时候
1: 怎么样你了？
0: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1: 比我强多了。
0: 你怎么样？
1: 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口罩。
0: 嚯！你等会儿吧。哎呀，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
1: 你们家人才拥护鲁了
0: 哦，你也不爱听，
1: 客气嘛。
0: 哎呀，我还得跟他谦虚，
1: 不行，我还得跟他客气客气。
0: 李老师，
1: 郭老师，
0: 要跟您比呀、啊，
1: 怎么样？
0: 我的命太苦了，
1: 跟你比，我命太薄了，
0: 我太悲惨，
1: 我太伤感了。
0: 您算算，
1: 算什么？
0: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1: 您怎么样？
0: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1: 别提那个，我今年50多岁了，我连一天皇上还没当过。
0: 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
1: 老几位，那个市长也没我的号了。
0: 这天津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
1: 这天津文联的副主席我算没希望了。
0: 退了休我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1: 干到死我就是个临时工了。
0: 我没坐过汽车，
1: 我没蹬过三轮，
0: 我没坐过马车，
1: 我愣没骑过毛驴。
0: 我的命太苦了，
1: 我命太薄了。
0: 您算
1: 算什么？
0: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1: 怎么样你了？
0: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1: 您比我强多了，
0: 你怎么样？
1: 我今年50多岁了，我连一个孩子还没养我呢，
0: 太荒诞了。

0: 相声演员马军、
1: 思雨
0: 上台鞠躬，感谢您的支持。
1: 是，
0: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很简单，
1: 但是呈现的内容特别精彩，
0: 而且我们这舞台画面挺有意思。
1: 比如您看我们俩，一高一矮，
0: 一胖一瘦，
1: 一俊一丑，
0: 一人一狗。哎，
1: 狗像话吗？
0: 着急干嘛呢？
1: 您都说我是狗，我能不着急吗？
0: 大家看像吗？
1: 谁说像啊？
0: 别着急，玩笑。嗯，赔礼道歉，我请您吃饭行吗？
1: 啊，吃饭行。
0: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哦，头一道菜是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1: 这菜可大补。
0: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

0: 香肠儿，十斤。你谁呀、啊、你？
1: 哥，我思雨。
0: 我没问你啊，我问他。
1: 这还有人呢？
0: 你边上站个人，你看不见吗？
1: 你老吓唬我干嘛呀，哥？
2: 他看不见我，只有你能看见我。我是你的想法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1: 我没说话呀。
0: 我没问你，我问他。
1: 您问谁？
0: 这儿有个人。思雨，现在台上几个人？
1: 不是，不都咱俩吗？
0: 现在台上仨人。啊？
1: 我这是胖，不是怀孕。
0: 谁说你怀孕了？你这儿站个人，你看不见。你下去行吗？你
2: 我不下去。
1: 谁下去？
0: 不是你下去，你别倒了。你现在就走。
1: 谁现在就走？
0: 我不是说你走，不，你走行吗？哎
1: 呀，你们这太吓人了，真的，我演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扮我？
0: 就我腿这个长度，我扮得着你吗？
1: 哎呀，没法演了。
0: 你别走，思雨。
1: 你等会儿，这桌子是我的。哎哎
2: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喊别喊。
0: 不是你这人太可气了，你是谁呀、啊、你？
2: 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你的想法啊。
0: 你是我的想法？
2: 就是你的思想。哎，你甭说他看不见我啊，你看台底下这么多观众了吗？他们也看不见我。你们对好了再说呀。你看，也有没看见的。
0: 不是看不看见我，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是我的想法。
2: 你还是不信吧？
0: 不信。
2: 我这样，我能知道你下一秒想说什么，你信吗？
0: 不可能。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呀？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昨天晚上也演的这段报菜名，对吗？
0: 对。
2: 说到鱼香肉丝的时候，观众
0: 报菜名里有鱼香肉丝吗？
2: 废话，你不往下编，人观众能给你鼓掌吗？哦。行了，别整天守着那点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
0: 怎么创新呢？
2: 你得唱啊。
0: 我怎么唱啊？
2: 你跟我学呀、啊。
0: 跟你学。
2: 你看我都带着了。
0: 你带什么了你？
2: 你看。
0: 干嘛呀您这？
2: 你看这么一带，你看啊，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啊？
0: 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
2: 小王八干什么 ？Music，music，
0: 哎，
3: 大家跟我一起嗨起来好吗？
4: 让你看看我的实力能够刚你好几倍，熟悉阿伦丁丁我的

0: 看了吗？
1: 看见了，
0: 不失你传统的韵味、哦、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样说相声才是你想要的。
1: 以后我就这么说啊。
0: 想开点吧，现在相声就得这么说。哦，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记住了啊，想开点。
1: 我怎么感觉我时间不多了呢？
0: 一定记住啊，想开点，
1: 想开点。
2: 开了，
1: 开了，
2: 开了，
1: 我想开了。
2: 你一想天开了。
1: 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你
2: 我是你呀、啊

0: 我这么高吗？
1: 这种出场的方式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啊，重来。
0: 这人都怎么了？这都。
1: 我是你呀！
0: 你给我站起来，站站站！你是谁呀你？
1: 我问你，他是谁？
0: 他是我的想法。
1: 你就这一个想法吗？
0: 什么意思？
1: 把相声说好不就是你这辈子的要求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因为我是你的想法啊。哦，能说成他那样吗？
0: 是是是，
1: 拿个话筒，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这是要下蛋啊，这是啊。
0: 什么形容词？
1: 再说了，相声界的老前辈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0: 前辈们怎么说呀？
1: 老前辈说了，你得支棱起来呀。
0: 哪个老前辈这么说过呀？
1: 那老前辈说什么了？
0: 相声以说为主。
1: 对呀，说相声说相声。哦，他说了吗？
0: 他没说呀。
1: 对呀，相声应该是说的。music。
0: 对，不像话吗？你说
1: 相声就应该是说的。
0: 我怎么说？
1: 你应该这么说， music。
0: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你给我过来。
1: 哎，哎，我这相声说的怎么样？
0: 你说了吗你？
1: 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来，你准火。
0: 我火什么火？你给我下去你！现在你就给我走，去去去去去！
1: 别忘了支棱啊！
0: 我支棱什么我？
1: 支棱！
0: 我还支棱我还？这都什么？他支棱起来了他。你是谁呀？哎，
2: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你的，告诉他。你看看啊，
0: 您看看我天天都想什么呢我呀？
2: 对了啊，你脑子里不要想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哦哦哦，我是你最靠谱的想法。
0: 穿成这样还叫靠谱？
2: 你不要看我的穿着，您我的穿着只能代表你内心的狂野程度。
0: 我的妈呀！我太狂野了我。
2: 你不就想说好相声吗？
0: 是啊，
2: 让更多的人听你说相声。
0: 对，
2: 现实生活中已经不行了。
0: 您的意思
2: 推到网络上，
0: 我直播说相声。
2: 哎，不行，
0: 直播还不行，
2: 相声不行啊？你还没明白你刚才说哪段？
0: 报菜名。
2: 咱就直播报菜名。
0: 你不是说不让说吗？
2: 谁让你说相声了啊？咱吃相声啊。嗯，上菜啊。哎，但是好像还差点什么。
0: 哦，我知道了啊，是不是差点 music 我告诉他这干嘛呢我。
2: 嗨，各位老铁，

0: 我跟你们说啊，咱这是弘扬传统艺术，杂艺术、相声、地道地、传统相声。哎，那是我张哥进来了吗？我跟你们说啊，张哥就爱听我说传统相声。张哥呀，老弟今天给你来段报菜名，你就看老弟生猛不生猛吧。
1: 免费的小红心给我走一走，
0: 来来来来来，吃个烧花鸭！来来来来，吃个烧雏鸡！
2: 别吃了，
0: 来呀，
2: 别吃了，
0: 别管了。我跟你，红娘，
1: 别吃了。
0: 干什么？你吓我一跳！你这不是，你就这么说，这才是你想要的，
2: 这就是我想要的。
0: 你别管了，你火了，这报菜名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2: 报菜名到什么时候也得这么说。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

0: 鸡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各种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我就纳闷了，传统相声还有人在说吗？
1: 卖菜的怎么吆唤？
2: 香菜、辣青椒，哎，狗从南京再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芥，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来羊嘞、香椎嘞、蒜嘞、泡韭菜。
3: 当阳桥前救赵云，喝醉曹操百万军，姓张名不义自己得，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
3: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0: 你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都比不了。
3: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年坑？
0: 还记得这茬呢？有贼了，有打树林子里蹭蹭蹭窜出二百多名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赵如，不赵
3: 有贼了，
1: 卖布头你给大伙来了。哎呀。

0: 左手抄起了甘草棍，把这棍棍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棍上。
1: 大松盆小松盆，胖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了要命问下场，唱到明天唱不完。

0: 哎，
1: 大家好，我是周奇墨。
0: 哎呀，肉食动物真是特别厉害啊，果然不是吃素的啊。但是我一听说呢，哎，今天的比赛有复活，我这个心里啊突然涌出了一股暖流。现在呢就 listen to me 好不好。我是一个北漂啊，在北京呢待了9年了，我就发现在大城市生活呢有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租过很多房子，每次呢都能赶上这栋楼里有人装修，每次都是在一个睡意正浓的早晨，然后就听见

你们是不是经常听见那种三连儿？那是怎么回事？是师傅眼神不好，前两次钻错了是吧？是，我这儿呢。

然后这种声音呢，不光是吵，关键是它引起我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因为装修的房子肯定是他自己的房子。我在北京天天想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能在这有个自己的家呀，在租来的房子里。但是那个装修的声音呢，仿佛一遍遍在向我炫耀，我的房子呀，我的房子呀，我是你的呀，想买做梦是吧，但是你又睡不着了。哎，我在大城市生活呀，特别容易堵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能碰到那种路怒的司机。什么表现呢？就是车堵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这个车里回荡的全是他的喘息声，就感觉他要分娩了。他要分娩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想法。撞上去，顶着前面这排车往前开，在车里也是坐着，在牢里也是坐着。在牢里还有人聊天，在这聊天还被打差评。哎，我觉得司机最吓人的地方不在于他路怒，而在于他害怕你给他打差评。他在路怒的时候呀，对你态度还特别好，那这个是最吓人的。有的时候你一进到车里，就感觉这个司机已经非常的暴躁了，永远在那急加速、急刹车，然后喘息，但是突然来一句：“车内温度合适吗？”没事没事，师傅，我自我调节啊，自我调节。咱们按导航走可以吗？这话说的，我下车跟着走都行啊。哎呀，我觉得这套评价体系真的太厉害了。如果它不是用在司机身上，而是用在乘客身上，就比如我的差评多，我以后就打不到车了，那我以后会对司机非常的客气。打到车以后都是我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说：“哎，师傅，哎，我到了，你可以开过来了，我就在路边啊，蓝色一男的啊，打着双闪的啊，打着。”哎，我在大城市生活，花销也特别大。说实话，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那些钱都花在哪儿。有的时候我看我微信当月的那个总账单啊，我就很纳闷，就这个数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是不是随机生成？我一个月怎么能花这么多钱？我是有充电宝没有还吗？还是有人一直在骑我没有上锁的共享单车啊？他现在应该已经上了川藏线了吧？但是你往下滑，往下看，哎，一笔一笔的都是当时自己确实花过的钱，但当时怎么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我就觉得是因为现在的扫码支付太方便了，就你的手机哔，这个钱就没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手机啊，应该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换一些能够让我们心疼的声音，比如支付50啊，支付500，哎呀，支付5000，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钱本来就不够花，不禁花，但是大家现在还都比着花。你看一到情人节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开始比了啊，我给我女朋友转个520啊，我转个1314，感觉自己很大方的样子。大方你咋不转520、1314呢啊？我看你能转几次啊，保证你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啊。男的还愿意比手表啊，说我这个表啊啊十几万，我这个几十万，至于吗？不就看个时间吗？你买了这么贵的手表以后，你拿手机是不是还得避开时间呢啊？可不能看，一会儿用手表看啊，要不然亏了是吧？好的。别说这么贵的表哈、啊、我爷爷啊之前连一块普通的手表都买不起，一样过得挺好的，就看太阳看得特别准。我爷爷如果去奥运会当裁判，可以看太阳给选手读秒啊，苏炳添9秒83啊，真的。反正我要有这么多钱呢，我肯定就不买表，我就在北京付个房子的首付，然后亲自装修，每天早晨拿着电钻在那儿，哇，
我的房子呀！然后楼下的找上来说：“一大早你钻就钻，你喊什么玩意儿啊？”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

0: 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

0: 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狄仁杰传奇第28集，青天谱系，包拯海瑞的精神先导。狄仁杰作为唐代杰出的官员，其刚正不阿、公正断案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后世清官的重要典范，对包拯、海瑞等清官的出现和清官文化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狄仁杰以及包拯、海瑞等清官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清官文化建构具有诸多共性特征。首先，清官们在形象塑造上往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皆以公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形象示人。狄仁杰在唐代面对权贵的压力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始终坚守法律的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在处理案件时，不论当事人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都一视同仁，严格依据法律进行裁决。这种公正的形象在民间广为传颂，成为百姓心目中正义的化身。包拯在宋代以其铁面无私的形象闻名遐迩，他的面庞黝黑，额头上有一弯月牙，这一独特的外貌特征在民间传说中被赋予了神秘色彩，象征着他能够洞察阴阳两界的是非曲直。包拯不畏强权，敢于弹劾权贵，对违法乱纪行为绝不姑息。在著名的铡美案中，他不顾陈世美的驸马身份，毅然将其正法，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百姓的权益。海瑞在明代同样以刚正廉洁著称，他一生清正廉洁，生活简朴，甚至在母亲过生日时也仅仅买了2斤肉，这在当时的官员中实属罕见。海瑞敢于直言进谏，不惧得罪权贵，他曾上书批评嘉靖皇帝的种种过失，其勇气和正直令人钦佩。其次，在行为准则方面，清官们都严格遵循法律和道德规范。狄仁杰精通律法，在司法实践中始终以唐律疏议为依据，对每一个案件都进行细致入微的调查和分析，确保判决的公正合法。他不仅注重法律条文的应用，还兼顾案件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影响，力求做到情、理、法的统一。

0: 包拯在执法过程中更是将法律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他认为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包拯在处理各类案件时严谨认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以确保案件的判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海瑞同样秉持着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他严格执行法律，打击豪强，平反冤假错案。海瑞还注重道德教化，他认为官员不仅要依法治理地方，还要以身作则，引导百姓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再者，清官们都与民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深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狄仁杰在任职期间关心百姓的疾苦，积极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他在治理地方时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使当地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百姓对狄仁杰感恩戴德，将他视为救星。包拯在民间被尊称为包青天，他的故事在百姓中广泛流传。包拯断案如神，能够为百姓伸张正义，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无论是家庭纠纷、财产争夺，还是刑事案件，百姓都相信包拯能够公正裁决。海瑞在地方任职时积极为百姓谋福利，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清障土地、均贫富役等，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得到了百姓的忠心拥护。海瑞敢于为民请命，与欺压百姓的权贵做斗争，百姓将他视为自己的保护神。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清官文化的建构具有明显的传承性。狄仁杰作为早期的清官代表，其形象和事迹为后世清官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包拯和海瑞在成长过程中都受到了狄仁杰等前代清官故事的影响，他们以狄仁杰为榜样，立志成为公正廉明的官员。在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狄仁杰、包拯、海瑞等清官的故事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清官文化的丰富内涵。例如，在一些戏曲作品中，常常会将狄仁杰、包拯、海瑞等清官的形象同时呈现，通过他们共同断案或相互呼应的情节，展现清官文化的传承和延续。这种文化传承不仅在民间起到了弘扬正义、倡导廉洁的作用，也为后世官员树立了道德和行为的标杆。在社会功能方面，清官文化的建构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社会人心具有重要意义。在古代社会，法律制度相对不完善，司法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清官们的出现为百姓提供了一种希望和保障，他们公正断案，打击违法犯罪，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同时，清官们的廉洁奉公、为民请命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对官员腐败的不满情绪，增强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在百姓心中，清官是正义的化身，他们的存在让百姓相信，即使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依然有光明和希望。这种心理上的慰藉和支持，对于稳定社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来看，清官文化在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展现，无论是诗词、小说、戏曲还是绘画，都有大量关于清官的题材。在诗词中，诗人常常以清官为主题，歌颂他们的高尚品德和卓越功绩。例如有一首诗写道：狄公断案传千古，包拯威名震九州，海瑞直言留正气，清官事迹永传流。通过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清官的敬仰和赞美之情。在小说中，以清官断案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如明代的包公案、清代的狄公案等。这些小说通过生动的情节和精彩的描写，将清官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在戏曲舞台上，清官戏更是深受观众喜爱，如京剧《铡美案》、豫剧《七品芝麻官》等。演员们通过精湛的表演，将包拯、 唐城等清官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进一步传播和弘扬了清官文化。从政治生态的角度来看，清官文化的建构与古代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封建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一批清正廉洁、忠诚可靠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清官们的出现，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他们能够有效地执行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统治者也通过对清官的表彰和宣传，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赢得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在一些朝代，统治者会对清官进行嘉奖和提拔，如唐代对狄仁杰的重用，宋代对包拯的褒奖等。这种政治上的支持和鼓励，进一步推动了清官文化的发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清官文化在不同地区都有独特的表现。虽然狄仁杰、包拯、海瑞等清官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在他们各自的家乡或任职地区，清官文化的表现更为突出。例如，狄仁杰的家乡山西太原，有许多与他相关的历史遗迹和传说故事，当地百姓对狄仁杰充满了自豪感，通过修建祠堂、举办祭祀活动等方式纪念狄仁杰的功绩。包拯的家乡安徽合肥也保存了许多与他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如包公祠、包公墓等。这些遗迹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同时也传播了包拯的清官文化。海瑞的家乡海南同样对海瑞的事迹和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传承。在海南的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海瑞当年推行改革的遗址，以及与他相关的民间传说和民俗活动。这些地域文化特色丰富了清官文化的内涵，使其在不同地区都焕发出独特的魅力。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来看，清官文化的建构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民众需求密切相关。在古代社会，每当社会矛盾激化，百姓生活困苦时，清官的形象就会更加深入人心。例如，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各种纠纷和矛盾不断涌现。此时，包拯等清官的出现，正好满足了百姓对公正司法、解决纠纷的需求。在明代，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百姓生活艰难，海瑞等清官敢于直言进谏，打击豪强，为百姓争取权益。清官文化的建构实际上是民众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官员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它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民众的心声。中国古代清官文化建构在形象塑造、行为准则、与民众关系、文化传承、社会功能、文学艺术表现、政治生态、地域文化以及时代背景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共性特征。狄仁杰作为清官文化的重要先驱，为包拯、海瑞等后世清官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官文化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当今社会的廉政建设和法治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过对清官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我们可以汲取古代智慧，弘扬清正廉洁、公正为民的价值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瘦书记，阳光要拿波拉，走过去问你没瘦。
1: 大家留意，我不想误用，让他。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22:00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大家，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它日新月异的变化。那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您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 7337。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就位于咱们哈尔滨。很多哈尔滨人的城市记忆里啊，都留存着果戈里大街上一栋典雅别致的欧式建筑。这栋极具折中主义风格的二层小楼，在沿街现代楼宇之间静静地伫立。鲜少有人知道，这栋承载了几代槟城人光影回忆的建筑，它的前身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敖联特电影院。1908年，当电影这门诞生不过十多年的新兴艺术在全球蹒跚学步的时候，俄罗斯电影经纪人阿列克谢耶夫和敖联特旅店的老板阿维季科夫合伙，利用既有的房舍改装成为了放映场所，取名叫热烈喝彩电光影院。1912年6月份呢，一场大火把旅馆、影院以及整座房舍付之一炬。一年之后的1913年2月2号，根据著名建筑设计师日丹诺夫的设计方案，大楼复建竣工了。影院重新开业之后，正式更名为敖联特电影院，从此以二层建筑的面貌重新矗立。此后的几十年间啊，这个影院几易其主。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影院被苏联驻哈领事馆接收，后来呢归苏联影片输出公司经营，恢复了敖联特电影院的原名。1951年，根据中苏两国协议，苏联政府将影院无偿移交给中国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1952年，划归哈尔滨市文教局领导。1955年，影院改名为和平电影院。1889年呢，更新改造之后又改名为和平艺术电影院。敖联特电影院不仅是全国现存最早的专业影院，更是一部活着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虽然如今呢，影院已经停止电影放映了，但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这栋建筑至今仍然矗立在果戈里大街上，默默见证着中国电影百余年来的兴衰流转。

好了，说完了我们哈尔滨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专业电影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代电影。第七届成龙国际电影周的荣誉盛典将在8月12号，就是本周三，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场地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冲刺阶段了。一个月的时间呢，冰雪大世界呢，将闲置园区空地打造成了国际化的标准光影舞台。盛典

将借助影视 IP 流量展示冰城夏都的风貌，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电影双周活动期间呢，哈尔滨市各大的文旅交通保障单位协同发力，以贴心服务护航盛会，让八方宾客感受到哈尔滨的城市温度。那据了解，这次活动当中呢，马迭尔文旅集团牵头统筹整体的服务保障，联动机场、民航、安保等多方力量，优化宾客接待、场地服务、出行接驳、安全保障、应急服务等全流程的细节。黑龙江省机场管理集团开设了贵宾专属绿色通道，规划一站式的闭环通行线路，实现参会宾客快速通行、高效接驳。南方航空作为官方独家航空出行合作伙伴，科学调配运力，优化地面服务流程，稳妥保障3000多名参会嘉宾、影视从业者以及影迷游客的出行需求。同时在活动现场打造特色文旅服务展台，集便民服务、文旅互动、特色的产品体验于一体。航空文旅出行行业呢，也同步推出了机票加酒店、机票加景区、机票加文创等多元的特色产品，打造跟着电影游冰城的全新出行游玩场景，让盛会的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的发展活力。

好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翻唱，叫《星云》，是来自歌手田园的。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海莱阿莫的《不如见一面》2026版，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经常去逛太阳岛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还有就是外地的游客们，我们太阳岛现在增了三色观光小火车，已经正式发车了。近日呢，太阳岛风景区新增了观光游览设施，三款配色的小火车造型观光车正式上线投用了，为市民游客游园观光提供了全新的便捷方式，丰富了景区的游览体验。这次投用的观光小火车呢，共有三款配色车型，分别是红黄色、绿黄色和白黄色，车辆采用的是复古童趣车头造型，车身配色清新明快，红黄色风格鲜活热烈，绿黄色清爽治愈，白黄色简约雅致。车辆行驶在绿树掩映的太阳岛环岛道路上，穿梭林间、花海和江畔区域，视觉氛围感比较强，也成为了景区新进的打卡景观，特别适合亲子出游、结伴游玩拍照。这次上新的彩色观光小火车呢，专属运行太阳岛外环游览线路。由于太阳岛外环景观区域开阔，全程徒步游览体力消耗会比较大，那观光小火车就有效解决了长途步行的疲惫问题。车辆的车窗通透开阔，在行驶过程当中呢，松鼠岛、鹿苑、太阳铺、东北抗联馆等一些外环主要的景观文化节点依次呈现，游客可以乘车慢速观景，沉浸式的欣赏夏末初秋太阳岛林间的绿意和江畔的风光。按照景区的运营规定呢，这个小火车观光车仅对外环线路开放达成，单人票价每人25元。线路全程呢，串联了太阳岛外环主要的文化建筑和特色景观，游客可以按需购票乘车，轻松一站式打卡沿途全部的景观点位，实现轻松游园、慢赏江景的游览体验。

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李发发的《别回头看》。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广播剧场。
13: 月平来到岳阳，因为口渴到茶楼上喝水，刚把水沏上，一抬头啊，司空廖也来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月平这心就一翻个，眼睛就瞪圆了，心说好小子，老贼，甭问，你这是跟踪我呀，让我取剑，还派人盯梢，其心何其毒也。有心动手，这什么场合啊，这么多喝茶的，伤了旁人怎么办？再者一说，自己是国家严拿的逃犯，司空廖属于官人，我属于黑人，

0: 在这儿一打起来，对我诸多不利呀、啊！忍着点儿，我看他下一步想干什么。月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假装没看见他，照样低头喝茶。伙计过来，赶紧打招呼：“哎呦，老爷子，您喝水吗？”“
1: 啊，
0: 想喝点水。”“哎呀，不凑巧，咱这客人也太多点，我给您找个座啊。”“
1: 哎，我帮你找找。”
0: 司空亮倒背着手就来到月亭这张桌。这张八仙桌就月亭自己。司空亮拉把椅子坐在月亭的对面。“
1: 就在这儿吧。”“
0: 哎，好，老爷子，您等着，马上我给您端水去。”时间不大，把这壶茶给泡来，也摆了四个碟儿。伙计给满上一杯，退下去了。月亭翻眼睛看看他，司空亮看看月亭。那么茶楼上都自己喝水，谈生意、唠闲嗑，干什么的都有，谁也没注意谁。就见司空亮微微一笑，手捻花白的须髯，往前一探身：“
1: 月亭，
0: 没想到咱两个人在这儿遇上了。”“
1: 嗯，你想要干什么？”“
0: 别瞪眼睛啊，年轻人，头脑不要发热，这不是战场，这是在私下，你又何必动怒呢？咱们俩呀，边喝水边闲谈，咱们做个朋友。”“
1: 哼，我不愿意跟你交朋友。”“
0: 好，可你不愿意没关系啊，老朽愿意。”
1: 月亭，年轻人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一些。今天寺外无人，推心置腹，我呀跟你说几句知心话，关于咱俩私人的恩恩怨怨，奉劝你最好别插手。当然你恨我，你张嘴就说我是你的仇人，闭嘴就说要给你师爷，要给你什么师父报仇。孩儿啊，我看过去这些事儿，你并不知情，也没有你，我们谁是谁非，究竟怎么回事，你根本就不清楚。你光知其表，不晓其里呀。哎，总而言之吧，我们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自己去了结。你又何必跟着趟这浑水呢？月亭把脸扬起来了：“司空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吧？哎，什么意思也没有，我想跟你解释解释，你还要允许我把话说完。至于你这次来到越州，来到湛卢涧，回去到阴阳教生死门去换那三个人，你的心情我理解呀，但是你急需要帮手。月亭，只要你答应跟我不为仇，我不但不记恨你，今天我还给你帮忙。哎，你看怎么样，把湛卢涧倒出来，你去换那仨人，我成全你一个义字。多个朋友可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想一想，这个买卖合得来合不来？”“ 多谢盛情，不过我……”

0: 月平，既来之则安之，用不着谁给我帮忙。
1: 好，
0: 好，好，月平啊，你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只要我现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越州官府的人就得把这座茶楼包围。老朽要拿你不费吹灰之力呀、啊！你得宝剑呐、啊，连你这条命你都保不住，你信不信？哎，这月平没抬杠，我信。好，信就行，信就可以，但老朽不能那么做，我那就被天下的人耻笑了，用不着兴师动众。既然你不肯跟我和解，那我就在一旁瞅你的哈哈笑。那位说，司空廖究竟干什么来了？原来奉阴阳教教主之命跟踪月平，的确来监视他了。月平要成功了，他给打补了脚，给破坏这个事儿，千方百计不能叫月平办成，他就是这个目的。另外还有一点，他接到秦桧的手谕，这次到越州来暗地保护钦差大人罗汝骥。咱没说吗？月平刚进越州，看见铜锣开道，八抬大轿，说钦差大臣到这视察来了，就是那个罗汝骥，他是保护他的，有双重的任务。可两个人正在谈着的时候，月平呢，这心里头就开了锅了，瞅他一眼都恶心，想算账离开茶楼。您说有多巧啊？正在这时候，楼下上来个小老道，看上去这小老道不超过二十岁，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那脸上油紫麻花的，戴的这顶道帽虽然说不怎么破吧，但是也挺埋汰，身穿青布道袍，又肥又大，前后有两块补丁，还背着个钱搭。这小老道一上了茶楼，东瞅瞅西看看，把银牙一呲，咯咯咯他乐上了。哎呀，真是洞庭湖中水，蒙山顶上茶，好像好像，伙计给我沏壶水来，贫道不怕花钱，越香越好。好嘞，道爷，我给您先找个座啊，来来，我帮你找找啊。当个啷当个啷，这张桌才两位，我就打横头坐这儿吧。你说他凑趣不？他到了月平跟司空廖这张桌来了，冲着月平点点头，冲着司空廖点点头，无量天尊，二位好，二位施主好。你看礼多人不怪嘛，他主动跟这二人打招呼，虽然不认识也得点点头啊，所以月平就没动，两只眼睛就盯在这小老道身上。这时候伙计把壶端来，茶杯擦倍儿亮，也把四个小吃碟摆上，花生瓜子儿糖块果蘸。小老道一瞅，好好好，这四样东西我都得意，伙计你下去吧，啊，用你的时候你再来。好嘞，你来。小老道自斟自饮，喝了半盏茶，翻眼睛看看月平，瞅瞅司空廖，瞅月平他没怎么的，后来他这个眼睛就落到司空廖身上，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起没完来了，可把司空廖看的这个不得劲儿。司空廖沉着脸也瞪着他，心说我这身上也没花，值得这么看吗？看着看着，小老道一拍大腿，哎呦，无量天尊， 我才想起来，老爷子，我认得您，咱们数次见过面，您是不是京城来的？您在皇宫大内身为靖远侯一等侍卫，你叫司空亮。他这个声音非常高，几乎茶楼上喝茶的人呢全听见了啊。什么是司空亮？司空亮可有名啊，很多人把茶杯放下，唠嗑的也不唠了，唰，目光全都集中到司空亮身上。呵，追魂大剑是十分不悦，就不乐意暴露自己的身份，叫这小老道一语给道破了。这老道，喝茶堵着你的嘴，少说废话，你管我是谁呢？你看你看，不是老爷子，你这人怎么不懂人情呢？我是羡慕您老人家，要论官您是世袭的靖远侯，紫袍金带，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使奴换辈，哎呀，真叫人羡慕。要活这辈子都像您似的，也没白披这人皮。另外您还是世袭的，你死了一蹬腿儿，你儿子还能继承你，你儿子要有了儿子也能继承你，只要大宋这牌子不倒，你们家世袭钢屁一代一代永远往下传，这能不叫人羡慕吗？哎，论武艺来说，您这是剑客呀，谁不知道司空亮的八法神剑呢？威震武林，几乎没有对手啊！我还知道，你老师是神剑仙刀古凤春。对了，我说错了啊！后来你们爷俩反目了，听说你这个人忘恩负义，好像没把你师父给整死。月平一听，好像没乐了，气的。月平心说：“这小老道谁呀？”还真了解内情啊。正说着，司空亮冷不丁把桌子一拍，住口，胡说八道，你从哪儿听了这些谣言？哎，行了，老爷子，怪我多嘴，就为我这张嘴啊，我没少给自己找麻烦。你看今儿个老病我又犯了，我说这干嘛？怎么那么讨人嫌？不说了，老爷子，你喝你的，我喝我的，啊。就这么，小老道不言语了。司空亮心说：“他妈这小子是谁？其貌不扬，不像什么高人，隐瞒自己真实的身份，不像，妈小孩蛋子。”他怎么知道这些事儿呢？十分讨厌，就想算账要走，但是他跟踪月平又不愿意走，正在犹豫之时，小老道又来了兴致了。哎，老爷子，你说咱们遇到一块儿，那就得说是缘分，都这么闷头喝水有啥意思？我咱唠唠嗑开开心多好，你看人家别的桌上有说有笑的，就咱这桌上都像冤种似的，你心里头多别扭。这么办吧，老爷子，您了官还大，能耐还大，甭问，肯定还有学问。您到岳阳来，您溜达没溜达岳阳楼啊？ 溜达了。其实啊，司空亮溜达是溜达过，这次没溜达，这叫顺口答应。哦，溜达了。那岳阳楼乃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您可知江南三大名楼都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您骗我，谁不知道岳阳楼、黄鹤楼、滕王阁呀？ 连3岁的小孩都

0: 都知道，您了能不知道吗？哎，老爷子，岳阳楼里头有一首诗，哎呀，这首诗都做绝了，可谓千古绝句呀、啊。凡是参观岳阳楼的，要不看这首诗，等于白来。我说，司空大鉴，您还记得这首诗是怎么说的吗？司空廖心说的，妈，这小子还真贫态。因此赌气说了一句，不知道。你看，白来了吧，白溜达了。哎，我可记得，现在我就背诵一遍，您听听对还是不对。背了啊。小老道说着，往椅子上一靠，二郎腿一带，双手扶着磕膝盖，眯缝着眼睛是摇头晃脑背诵诗文。喜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侧，乾坤日月浮。亲朋有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我大剑，我背的对不对？哎，司空廖一听啊，还背的真对。嗯，大概没错。那就好，我觉着我没背错嘛。我太爱这首诗了。我老爷子，您知这诗谁做的吗？我听说乃杜甫所作。哎呀，您说对了一半。杜甫做的是前六句，这后两句是旁人给补充上去的。你看杜甫那么大的学问，那回喝完了酒，提笔在手，在岳阳楼题诗，嘿嘿，他也有栽跟头的时候。写到第六句，下边没词儿了，把笔一抛，不写了。那意思留给旁人，看谁能给补上两句。结果怎么样啊？由打大唐朝到大宋朝，历经数载，那么多念书的高人，谁也补充不了。这也叫能耐，就是补充两句，念一念，读一读，词不达意，那是两项的，只好把它抹掉。哎，前些年咱们大宋国朝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此人游览岳阳楼，看见杜甫的六句话，灵机一动，提起笔来又给补了最后两句，补的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甚至超过杜甫。可见此人胸怀锦绣，是个了不起的大才子。因此您说对一半，杜甫写的前六句，后两句不是他写的。哦，倒是我要敢问一声，那么你刚才说的这个人他是谁？谁给补了最后两句？看，最后两句就是咱们大宋朝鼎鼎大名的抗金忠臣岳飞，岳鹏举，岳大帅。一说这句话，正冲了司空廖的肺管子，他这眼眉就立起来了。道士，你怎知是岳飞给补上去的？你才多大的岁数？岳飞添这诗的时候你在场吗？
1: 在啊，
0: 在场。哎呀，那天岳阳楼围的风雨不透，听说岳大帅来了，老百姓都要亲睹一下这位的尊严呢。啊，贫道也不例外啊，我还没成仙呢。

我现在也是个人呢，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就这么的，我挤到前面去了，离着岳大帅不一会儿，岳大帅心里噔噔噔跳动的声我都听见了，就见岳大帅二目含泪，奋笔疾书，哎呀，写都绝了，偏着后边这两句，不信我给你解释解释，后边这两句写的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正好表现了岳大帅此时此刻的心情啊。你想想，岳大帅一心力主抗金，收复国土，他把岳家军驻扎在朱仙镇，就等着皇上恩准，一鼓作气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啊。可是岳大帅的豪情壮志却受到秦桧的破坏，昏君的阻挠，他们让岳飞安兵不动，岳元帅眼见国土沦丧，老百姓受苦在铁蹄之下，二圣不能还京，他那心呢都开了过了，空有壮志无人支持，因此岳大帅哭了，叫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能不哭吗？我每读到这首诗，贫道心里就发酸呐，就好像岳大帅就站在我的眼前一样。我的岳大帅哟，现在这人都他妈坏透气儿了，还有哪个能赶上岳大帅？他真哭了。司空亮一听可气坏了，胡子撅起多高了，住口！我老道，你在哪儿出家？你叫什么名字？这番话绝不是你说的，背后肯定有人主使你，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在酒饭茶肆公开为叛臣招魂，你是不是活腻歪了？哎老爷子，别你别吓唬我行不行？你说了一大套把我魂都吓飞了，我心里怎么想的我怎么说，我背后有什么人呢？我背后出来小老道、大老道、老老道，一堆老道都是无能为的人。我你要那么说，那我下边我就不说了。不行，你还得说，究竟你叫什么名字？哎，岳亭一听啊，把脸沉下来了。司空亮，休要欺人太甚，唠闲嗑嘛，什么不能唠？你动不动就拿官府哈人，我看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你要敢欺负这个老道，今天我就不答应。岳亭，你还要插一手吗？对，在什么时候你我也是水火不同炉。伙计一听吓坏了，这声音越吵着越高，这打起来怎么办呢？伙计赶紧过来，哎呦呦，三位喝水喝水喝水，休谈国事，莫论人非啊，咱们这是茶楼，您把水喝好了，这主要的我给换水去。正说着，这小老道起来了，今儿真倒霉，先找个地方痛快痛快，乐呵乐呵，没想遇上他妈猫头鹰了，南不顺北不顺，怎么说也不顺，嘿，倒霉，走了，回家算账。说着吧嗒扔了块银子。你别看这小老道穿的不怎么地，花钱不在乎，用不了那么多银子，他给扔到桌上了，转身就要走。那司空亮能干吗？司空亮一伸手把这老道袖子给抓住了。

容等司空廖追到楼下再看，街上人来车往，老道士踪迹不见。那么月亭呢？水也喝个脖子淋了，付了茶资，月亭也离开茶楼了。他在后头紧跟着，再找司空廖也找不着了。月亭心说，这些事儿跟我都没关系，我主要到越州，我为盗战卢剑，早点把剑弄到手里，回到阴阳教生死门去换我义父贺长兴，去换傅大侠，还有我周老伯。想到这儿，他找个地方得住下，靠着洞庭湖边上不远，他找了一座小店房，叫胡秀店房，他就住在这儿。哎，这店房不大呀，挺素净。他包了两间房，洗完脸刚坐下，伙计就进来了。哎，请问您了姓高？啊，月平在外公开的场合叫高波，咱们说月平那是咱们说，所以登记的时候都写姓高。月平点了点头，啊，对呀，啊，什么事儿？门前有位道士求见。嚯，莫非是那个小老道？请。请字刚出口，小老道进来了。不用请，不用请，我自己来了。哎呀，打搅啊，打搅。说着话，行了一礼。月平以礼相还，赶紧分宾主落座。伙计又沏了壶水退出去了。月亭把房门倒带，仔细打量这个小道士，微微一乐。我县长在茶楼上，我真替你捏着一把汗呐，你说那些话有什么用啊？你替老岳家鸣冤叫屈，冲了司空廖的心肝了，你就忘了他是官府的爪牙，要把你拘捕到案，你岂不贪了官司？无量天尊，哎呀，这怎么跟您说呢？他我这人啊，狗肚子装不了酥油，心里怎么想的，我非把他倒出来不可，不然的话我憋得慌。请想啊，岳飞岳大帅那是何等的忠臣，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风波亭，举国上下无不震惊，无不悲愤，无不替岳大帅鸣不平。我说过，贫道虽然穿着道装，我毕竟还没超脱，我还是个肉人呢，人就得有七情六欲，我能不同情岳大帅吗？哦，说几句话也犯法，这还了得吗？简直是暗无天日啊！哎，这年月，坏人横行，好人被压，天理简直是太不公平了。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名山？宝冠何名？贵上下怎样称呼？哎呀哎呀，别跟我客气，也甭拽文，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嘛。贫道没庙，别看我穿道装，我连个庙台都不趁。我姓冷啊，我叫冷寒心。月平一听这名多别扭，冷寒心真新鲜，不管真假不便深问，一边喝着水一边谈着，就见小老道嘎巴溜丢的把眼睛一眨嘛，我说您是不是月平

0: 岳公子，这凭着真人，甭说假话。你的身份我全清楚，而且贫道还知道你奔越州来的心意。
1: 哦，
0: 那你说我干什么来了？来到湛卢涧，对不对？
1: 对呀。
0: 你是怎么知道？甭问，无可奉告。不过岳大侠，有句话我必须得讲说在当面。你是不是在顺元峰生死门跟阴阳教的教主白衣老道莫七松打赌击掌了？
1: 是啊。
0: 哦，他给你个纸条，纸条上说的如何长短，他画了条道，你就走啊，你就信他的话呀，你就跑这儿贸然来取剑呢，你觉得有把握吗？
1: 这，
0: 为了救我义父三人，我不得不如此啊。万一是真的，他们三人岂不就得救了呢？可也难怪，你的心情我理解。人质在人手抓着，生死攸关，你哪能不着急呢？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容易上当啊。以贫道来看，阴阳教主说的纯属放屁，没那么八宗事儿。他给你留那个地点叫你取剑去，那分明设下陷阱，我看你不去才好。你要去了，肯定进了龙潭虎穴，掉进天罗地网，九死一生啊。岳大侠，你聪明人可别干糊涂事儿啊。
1: 这，
0: 事到如今，明知是大，我也非上不可了。我到底看看他们打的什么算盘。好吧，我知道你这个人，撂地下摔三节，说话算数，只能他们糊弄你，你不能失信。既然你去呢，我也拦不住。我只是奉劝阁下，提高警惕，做好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贫道我也没事儿，我也是上越州瞎溜达。如果今儿晚上我要高兴呢，我也去看看。咱俩不见不散。是不是那个地址是龙蛇山下柳毅井旁洞庭湖边那片橘树林？你是不是上那儿取湛卢剑？
1: 对呀。
0: 哎呀，你知道的这么清楚，可不是我这胡说八道。要蒙对事了怎么办？今儿个咱们不见不散，希望岳大侠好自为之。您等等，我还有些话要说。哎呀，我还有点事要办，现在没时间了，以后咱们再闲谈。再见，再见。你说这个老道来得匆忙，走得快的，毛毛草草的。等岳庭拦他的功夫，他没影了。岳庭心说：真高人也。
1: 这是哪一位？
0: 他在屋里就盘算，五大派81门户，所有门户的高人他背了一遍，都不像他，好像对不上号。哎呀，那杨洪说过，当世有三绝，这是新出世的，把我嘛还列为头一绝，铁伞怪侠岳平。第二绝就是神刀杨洪，还有一个木剑先生。这木剑先生属于哪门，属于哪一派，不清楚，光听过名没见过人，谁也说不出根。

恩比嘞，莫非这老道就是木剑先生？哎呀，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怎么想，怎么糊涂。月平一想，别想了，养精蓄锐，今儿晚上我得干活啊，按时间我得赴约呀。就这样，喝一耳朵，能睡得着吗？睡不着。这心里翻上翻下的，想这想那。一会儿他想起来，法镜大哥现在生死不明，二哥侯殿臣也没影了。你说这两个人，你们倒跟我打个招呼啊，莫非你们发生了意外吗？您把那杨红给背哪儿去了？要说遭毒手吧，一点影子也没有。这个杨红又是何许人也？他说他是杨再兴的女儿，能是真的吗？我扎了他一刀，真后悔呀，也不知道伤好没好。又一想，家里一大帮人都等着听我的信儿呢，成功失败也在此一举了。又想到人生坎坷呀，我充其量才20岁挂零，就遇上这些麻烦事情，活着真没什么意思。他又产生了厌世的思想，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好不容易盼到天黑下来了，他一咕噜身起来了。伙计，哎，来了。大爷，你用什么？打盆净面水来。另外，给我准备晚饭。好嘞。净完面，吃完晚饭，月平把钱付了，告诉房子退了，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带好应用之物，带好了斗笠，陪着蓑衣，大步流星，离开店房，是直奔龙蛇山。临来的时候，他跟张三丰啊，把地理情况都打听熟了。张三丰对这非常熟悉，告诉他怎么拐怎么走，怎么拐怎么走，因此没费劲儿就来到柳毅井旁。您没听有出戏叫《柳毅下书》啊？哎，就那眼井，就靠着洞庭湖的湖边。月平等到了橘树林旁，就听见洞庭湖的湖水像牛吼一般。今天晚上风特别大，无风三尺浪。再看橘树林，黑压压，雾沉沉，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为什么上这儿来？阴阳教的教主跟他打的赌，叫他在这儿等着取剑，说有一个人拿着宝剑，你要把他赢了，宝剑就归你了。你赢不了他，宝剑你得不到手。过100天，我就杀这仨人。话是这么说的，月平倒背双手来回直溜，等的时间并不长，就听头顶上有人冷笑了几声，震的树叶子直颤，月平吓得斜身形，噌窜出去2丈挂铃，扎着背膀甩脸观瞧，就见树叶一分，噌，飘一个人来。这人仅行2步来到月平近前，钉子步一站，月平，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月平一看，谁呀？追魂剑司空料，心说这老家伙破裤子缠腿，他怎么也来了？月平把眼珠子一瞪，司空料，你要干什么？莫非你手中有湛卢宝剑不成？月平啊，死到眼前，
你还什么都不清楚。

0: 什么宝剑？谁让你取剑，让你上这儿来送命？你懂不懂？此时此地就是你葬身的好去处，我奉丞相所差上这儿来打发你来了。说着回过身去，啪啪啪，他拍了三下巴掌，就见周围的树上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跳下七八个来，按八卦形，一人占一个方位，把月亭是困在当中。月亭转身一看，都认识，其中有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那个漂亮小伙。高峰背后背着一把剑，阴森森站在东北方向，往这边观看，还有个女的，幻影嫦娥周代，独手蛇王冯元化，红袍罗汉袁慧，等等等，一个个眼露凶光，不怀好意啊。月亭就问：“你们想干什么？莫非想失信不成？”高峰迈步过来了：“月亭，你说对了一半，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我家阴阳教主说话是算数的，告诉你上这取剑，这是真的。剑在哪儿呢？就在我手。”说着高峰把胸前的虎铁扣解开，从身后摘下一把宝剑，在月平面前一晃，看着没，这就是你要得的湛卢剑。月平一看，这把宝剑长腰三尺多，不到四尺，剑穗上拴着蓝宝石，剑鞘上也用宝石装成，虽然是个黑天，借着微微的光辉能反出亮来，但是是真的是假的，这样他不清楚。高峰，你手中拿的真是湛卢剑？
1: 对。
0: 这还做得了吗？月亭一笑：“不对吧，既然你们有湛卢剑，为什么还要管我要？你们都这么个大圈子，所为何故呢？”月亭啊，冲你问这话，你真是个实在人。实在人呢，你这脑袋不会拐弯。跟你说吧，我们根本不缺什么战卢剑，无非呀、是糊弄你而已。为什么把你支到这儿来呢？要把你们这伙人分而治之，你懂不懂？在生死门，你和丐帮的人一个鼻孔出气儿，也分不出谁是个谁来。故此我家教主料施小计，把你引到这儿消灭。丐帮那些要饭花子在那儿消灭，这就叫分而治之。这回你懂了吧？另外呢，我家教主没有全说瞎话，这宝剑是真的。拿今天晚上的事儿来说，你要能把我们这几个人给赢了，把宝剑夺去，那仨人教主真放，那就说明你能力太高了，我们杀不了你，就服你了，我们说话还算数。月亭，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另外我呢，再表明我的身份。你别看我们阴阳教的人来了，绝不插手此事。我们做证人看热闹，有什么事儿你跟追魂大剑解决，你把他赢了，宝剑我给你。我这个人还主持公道，你赢不了司空料。月亭啊， 慢说要见，后果可想而知了。月平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好嘞。姓岳的，既来之则安之，冤有头，债有主，我就跟司空廖算账。司空廖，你过来，今天是死是活，就在此一决了。可这月平，新出世的英雄，那精力也充沛，小伙子火性也暴躁。把斗笠摘了，蓑衣甩掉，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铁伞稳了一稳，扎着背膀，拉好了架势，点手唤司空廖。那些人都在两旁观战，司空廖乐乐呵呵过来了。月平啊，在茶楼上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不？如果你现在还点头表态，不愿意跟老朽为仇，老朽高抬贵手，我还成全你。我可以在阴阳教教主的面前多加美言，让他把仨人给放了。如果你月平非要揪住过去的事儿没完，今天晚上孩子，可就是今天晚上了。休怪老朽一狠心毒，你放屁！月平实在听不下去了，往前一跟步，左手如刀，右手如剑呐。左手猛击司空廖的太阳穴，右指直刺他的前心，打不。司空廖说了一声来得好，滴溜一转身把双掌躲过，紧跟着探膀臂苍啷啷啷拽出宝剑，树林里就打了一道利闪呐。月亭，既然不听良言，你亮伞吧。月亭说，跟你这号的动手用不着亮伞，我赤手空拳足矣。呵，小子，你真狂啊！来吧，空手进白刃，月平大战司空廖。到了现在，月平啊，一点也不害怕，豁出去了。我月平曾经两次学艺，跟我师父学，跟我师爷学，不但学会了通天八卦掌，而且学会了五行太乙真传的掌法，我始终也没好好施展施展。今天我全把它抖了抖了，我看看司空廖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如果天助我成功，我就给我师爷他报仇雪恨。这家他把绝招就施展开了，人们可以发现，月平今天施展的是恰到好处。首先，他施用的是通天八卦掌，这头一招叫天风败叶，一招分着八式；第二招水滴石穿，一招分八招；紧跟着山河尽带，雷霆万钧，风起云涌，火树银花，通天八卦。最后八式叫地裂山崩，双掌挂风，身形晃动，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抖了出来。耶！司空廖是大吃了一惊啊！一瞅他妈这小子在生死门动手的时候，他没使过这些招。哦，还有存货呢。怎么跟当年我学的不太一样呢？他给变通了，有些招我根本就不懂。原来我满以为今天能够赢他，要这么看呢，费了劲了。我稍微要不谨慎，背不住把老命就得扔的事，这就叫画虎不成反类犬。

鸡犬，扎。月平一个小鸟投林，身子窜过来了，一晃他的面门，举手便打。司空廖用宝剑往外一撩，月平使了一招，叫鬼影伏形，唰躲他后头去。紧跟着月平蹦起来5尺多高，施展是通天八卦掌最后的一招，地裂山崩，拆呀巴掌正拍在司空廖后背上，打的也太实惠了，啪！哎呀，哭泣！司空廖是摔倒在地，把宝剑扔出去有1丈多远。就见他双手一扶地，把嘴一张，哇，是大口喷血。月平一瞅，我不趁此机会要他的性命是更待何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样子。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从我踏入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是漫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定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路的落时长，但不过叹口气。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

0: 用力的给你挥手，一直在回味直到黑夜的尽头，虽然这次还是没有勇气牵你的手，手心一起紧握，怕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Traffic Radio,
4: Harbinskaya Dorozhnaya Radio,
3: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一起收听今天的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8: 每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9: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
8: 有一些歌曲在不同时刻透过不同的心情承载了你的故事、情感、梦想还有伤痛。
9: 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8: 你的专属歌单唱出不一样的心情，
1: 唱出不

这样的一个忧郁高亢的爵士唱腔，无疑是港台流行乐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在太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他的代表作《安妮》也是一首绕不开的经典之作，也让我们就用这样的一首《安妮》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吧。北京时间早上的6:11，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早餐。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专属歌单王杰的音乐专场。各位早上好，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准时问候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祝各位早上好啦。今天节目我们听到的就是王杰的音乐专场，也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王杰的音乐魅力。一首安妮也似乎奠定了王杰音乐当中有所求而不得的基调吧，所以来听这样的一首歌，为了爱梦一生。

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来自王杰，为了爱梦一生。今天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音乐专场已经正式开播了。那这位传奇歌手的专场今天也给大家安排上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王杰的哪一首歌，让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在视频号当中，启航来问候了，说早上好。早上好呀，熊熊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日快乐，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也过来了，说天文早安，周日快乐，周日快乐呀。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欢迎各位。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好朋友王玉博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一吉也来了，说天文小哥早上好，明天就不用早起了吧。是的，明天是星期一，终于可以简单的休息一下了。然后说这个等习惯早起就好了，还是年轻，真的就是还是缺觉，是不是？等以后年龄再稍微大一点，就可能就习惯早起了，啊，就是早上可能就睡不着，那个时候可能也不用再上早节目了。梦里会不会哭？来听这首歌，王杰，我。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杰的一首非常独具特色的翻唱作品《大约在冬季》。王杰的歌曲不论是声音还是歌词都能够释放情绪，这也是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在88年这样的一个时候，同学之间疯传王杰的磁带，一晃就是30多年过去了，非常怀念那个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王杰的歌依然在现在的很多的人的手机当中静静的收藏着。早上的6:2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音乐专场，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视频号当中，妍妍来问候了，说早呀，天文，早上好。青月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周末愉快。说这周马上过去了，下周不用早起，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是的，下周终于可以放松几天了。还有冷漠小狗也来了，说早啊天文，周末快乐，早上好呀。还有红叶说辛苦啦，不辛苦。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来自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一首王杰非常经典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很多人说王杰这首歌把失恋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也有人说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初恋的美好的回忆。所以总之大家听到这首歌后会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吧。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这首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词写得很像自己的生活。所以音乐就是这样，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那快乐的时候呢，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懂的是歌词。6:29，我们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朱先生发布了寻物启事啊，昨天晚上9点左右，从宝雨天一来湾打车到民意街的回民饭店下车，将一个车钥匙落在了车上。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有捡到的话，一定要及时联系朱先生，联系电话13945150510，13945150510。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啊，朱先生发布寻物启事，昨天晚上9点左右，从宝雨天一来湾打车到民意街的回民饭店下车，将一个车钥匙落在了车上。朱先生的联系电话13945150510，13945150510，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路况信息，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杰，《英雄泪》。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就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0: 音乐驱散烦恼，唱出喜悦，品味人生，你的专属歌单，带你踏歌而行。

来自王杰的歌《我是真的爱上你》。王杰在1987年出道，30多年，可以说王杰爆红过，也消失过，意气风发过，也黯然落寞过。他的歌唱得很好，他的眼神非常的深邃锐利，他的歌就很像非常浓的一个情感，化不开一样。就像刚刚的这样的一首歌《我是真的爱上你》一样，王杰对于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的。然后在80年代，他用自己对于音乐的坚持和执着开启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听到的就是王杰的音乐专场。也欢迎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早上的6:41，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星星说了，说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歌现在听也很好听，没错。所以说经典的作品就是这样，你可能过了很多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再听，依然会觉得很好听，很动人，很经典。来听这首歌《伤心1999》。

王杰的歌伤心1999，欢迎大家来到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直播当中，我是天文，今天听到的是王杰的音乐专场。其实我在准备这期歌单的时候，看到有一条留言我觉得特别的好，有人说，如果你没有自卑过，你不会理解王杰的忧郁，如果你没有放手过，就不会理解王杰的洒脱，如果你没有坚持过，更不会理解王杰的勇敢。我觉得说的特别棒，王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他的歌一样，永远都会有力量，永远都会那么的高亢。早上的6: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听到的是王杰的专场，可以说一说你最喜欢王杰的哪一首歌呢？看到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来了天文，嗨，早上好。来听这样的一首歌，王杰和叶欢的合唱，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这首歌来自王杰和叶欢，叫做《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和我们今天的开工的音乐《安妮》都出现在了之前王家卫拍的首部电视剧《繁花》当中。但其实这并不是这首歌第一次出现在王家卫的作品里面。这首歌同样也是当年王家卫的首部电影《旺角卡门》的插曲。如今穿越时光，跨越了这么多年，形成了一个闭环，所以可见王家卫对于王杰音乐的喜欢。那这两部作品大家都有看过吗？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音乐专场，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早上的6:50哦。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七夕，你是一个人的话，那一定要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别再坐等缘分上门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重磅打造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浪漫脱单派对全程火热招募当中，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浪漫派对，不要错过。像家里面如果有小猫小狗的，可以带着毛孩子一起来相亲。宠物就是一个贴人的话题，刚认识也不会尬聊。当然了，没有宠物也完全没问题，现场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待大家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交通广播主持人将会化身专属红娘带队，准备了超多轻松好玩的互动游戏，欢迎你上台来参与，大胆秀自己，轻松遇见缘分。925相亲文化周宠物情缘专场，一年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赶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半，一定要记好时间来到现场。这个夏天带着温柔和期待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群力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哟。当然了，如果你想携带宠物前往，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电话提前报名，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音乐早餐直播当中，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杰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一场游戏一场梦》，早上的6: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你的专属歌单王杰的音乐专场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日，祝各位早安，也要祝各位周日快乐，那隔周再见啦。
1: 没有花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0: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0: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0: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

0: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3: 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3: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0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正在为您开通，您也可以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好，一大早呢，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来报道了啊。家宴一行在两个平台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都在问好啊，周末快乐。后面呢还有黎明有星辰，早上好。后面还有很多朋友，谷内湖小潘潘和木美开心的我，一桶爆米华也是来了，波波鱼。后面还有很多朋友啊，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早晨呢和我们在线进行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是泽南。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的8月16号，星期日，农历的7月初4。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多云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晴，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我行我素也是来了啊，早上好，欢迎大家持续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与我进行在线互动。别忘了在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的节目时段直播的时候呢，依然我们会寻找3位幸运听友，随机呢送出啊每人2张的来自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哈冰秀的演出门票，每人2张。我行我素说啊，这泽南周瑾是不是去银泰城吗？啊，银泰城的活动呢，咱们是在8月23号。那在今天上午和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上午10点半的时候呢，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就是我，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马上到哈尔滨，西城红场，咱们在现场的1楼呢，为大家带来了一场这个相亲的说明会。所以说呢，泽南会在现场为大家来进行讲解。如果今天您有时间，不妨呢亲临现场，乘坐地铁啊，直接呢就可以到这个哈西万达这一站下车。然后呢转到西城红场，进入西城红场以后呢，咱们直接找到现场1楼的当代艺术中心，可以在那里呢观看咱们整场活动的一个相关的说明会啊。今天上午10点半，泽南会在哈西的西城红场现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相亲文化说明会。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京哈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养护施工作业，现在哈大高速大埂家至卧里屯方向 K522+474公里至 K524+653公里处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预计施工时间是在今天呢持续到明天2天的时间。好了，接下来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的相关内容。冰城交管部门联合市交通运输等部门启动货车超限超载的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行动。黑龙江省东部在今天迎来大到暴雨天气，那未来3天呢，哈尔滨是多云多阵雨天气，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最高气温持续在27度左右。那从昨天的0时起呢，92号汽油的价格呢每升下调了1毛8分钱，您赶上了吗？抓紧时间赶快加油啊，这现在这个价格呢又便宜了。雨天跑高速要注意些什么呢？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份行车指南，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好，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
1: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2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 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北京时间的7: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出行的话呢，今天是有这个中到大雨到暴雨的雷雨天气，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的近期天气预报的变化。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黑龙江省气象局呢在14号发布的预计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到后天的黑龙江省中东部地区将迎来一场大雨的天气变化过程。东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天气，局地可以达到大暴雨气象级别。那么气象部门呢也提醒啊，大家出行时要注意防范中小河流的洪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那据气象预报呢，此次的降雨主要呢持续在17号哈尔滨的东部和鹤岗的东部、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累积的降雨量呢将达到30到90毫米。其中同江附近宝清、七台河市，包括密山和鸡东以及呢东宁啊，都将会达到90到150毫米的降雨量。那此次降水过程呢是属于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呢也预计啊，在降水的同时呢也会伴有短时间的强降雨以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40到60毫米，中东部地区最大的降雨量可达8至9级。那另外呢，在19号到21号啊，该省呢自西向东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中西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大雨级别。气象灾害等级评估呢明显显示，那此次的过程当中呢，主要集中在城市运营，包括交通运行以及公众出行、水利以及农业等领域。再来关注一下，那从今天一直到17号的哈尔滨市的

一些具体天气变化。16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天气，东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16号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白天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西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8度到20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本次呢降雨会明显有分布不均等情况，并伴有短时间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携带好您的雨具，凌晨至早晨时段呢局地可能出现雾，能见度降低，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广大市民朋友也需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再来关注8月14号，哈尔滨市南岗区汉阳街52号呢，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的危楼改造工程呢，已是彻底拆除，进入到了正式启动环节。那随着拆除的机械轰鸣声呢，85户居民也是期盼多年的安居梦呢，终于得以现实的映照了。而且项目计划呢，在27年的6月1号正式验收。好，北京时间的7点15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那雨天的时候啊，相信很多朋友呢，大家出行也是需要这个开车上高速的。那在这也提醒大家，雨天跑高速要注意哪些呢？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份出行指南大家一定要留好。那近期呢，短时间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频出，造成了高速公路路面上的一些湿滑，能见度降低，也给大家的出行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为了保障公众平日的出行安全，那近日呢，黑龙江省交投高速呢也发布了汛期雨天的出行行车高速指南，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在出行时呢，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高速公路的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和驾驶行程。那雨天在出行高速公路时候呢，务必要降低您的车速，加大安全距离，就是与前后车的距离呢要拉得更大一些，而且避免急刹车和急打方向盘，这个时候很有可能造成车辆的侧翻以及车辆失去平衡等安全隐患。涂遇积水的路面的时候呢，切勿贸然进行涉水通行，防止车辆打滑失控。遭遇到雨雾天气，开启近光灯、示廓灯，禁止使用远光灯。另外呢，也要防止啊炫目干扰到别人的视线，尽量呢选择离开一些低洼的路电段进行行驶。恶劣天气优先选择就近服务区停车避险进行休整。那雨天跑高速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以下的几个要点。首先第一呢，就是在出行时啊，观察好咱们的车辆是否出现啊包括故障啊，以及呢检查咱们的双闪灯是否正常使用，能挪车的时候呢，尽可能呢要把车挪到应急车道啊这个安全的地带进行停车。另外呢，就是啊摆放您的这个车辆的警示牌，还有呢打电话来进行求助。如果说呢雨天涉及到这样的情况呢，一定做到全员呢撤离到安全护栏以外的安全区域，不要留在车内，更不要在这个车道内进行检查您的车辆。第三，那在暴雨期间呢，尽量避开一些低洼的路段或者容易积涝的区域，以免发生一些威胁。如途经受到洪涝灾害影响的地区呢，提前准备好应急物资，有手电筒包括救生衣，以备于不时之需。第四，关注交通以及天气的状况。那如果啊驾车呢，这个务必啊需要通过一些路段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观察好此路段的一些安全情况，而且要降低您的车速，确保车辆安全。车主出行前一定要及时呢关注天气预报与高速公路的实时路况，遇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要就近选择服务区进行避险，不要强行赶路。那从服务区现场这个工作人员的指挥呢，可以这个随时呢关注，而且呢要遇到一些管制以及绕行的路段的时候呢，要服从现场高速公路工作人员的一些指挥。如遇到突发情况或者需要应急紧急救援的话，可以直接拨打0451-96969 0451-96969，龙江交投高速也将24小时帮助大家进行服务。

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失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好了，北京时间的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337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那么在暑期呢也开启了近视眼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呢做近视眼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的，或者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那我省近视眼手术专家爱尔眼科院长张燕院长呢，也是携手专业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呢建筑这个定期的这个定制了专属的方案，更有呢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眼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呢近视眼手术咨询电话，大家记好：0451-888-10988，0451-888-10988。有趣的灵魂来了啊，他说泽南早上好，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现在呢为大家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相关情况，那到目前为止呢受到雨天的影响，现在京哈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绕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关注啊油价方面的消息。那就在14号，就是在前天啊，这个今天是16号了嘛。那中石油呢，哈尔滨分公司发布信息，根据国家发改委的通知，15号凌晨，就是在昨天的凌晨呢，哈市的各号汽柴油价格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调整。其中呢，92号汽油每升下降了0.18元，也就是1.8毛钱。那此次的成品油价格调整中呢，92号汽油的零售价呢，由原来的14,83元每吨下调至10,240元每吨，那下调了243元每吨。那这也影响了整个咱们哈尔滨市啊具体的这个油量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在调价之后，哈尔滨92号汽油的价格呢，从原来的每升的7.93块调整到了7.75块。另外呢，每升下调了1.8毛钱。95号的汽油价格呢，由原来啊每升的8块，这个由原来的每升的这个价格呢，调整到现在的每升下调了零点二元。那也就是说呢，相当于每升呢，现在调价之后的价格是8.3块每升。98号的汽油呢，下调了0.23元，现在每升价格呢是9.41块。0号的柴油价格每升下调了1.9毛钱，调价之后是每升7.24块。35号的柴油价格每升下调0.21元，现在的价格每升是8.34块。记者粗力却算啊，这个以一升呢50号的这个50升的油箱啊来进行计算，私家车那92号汽油加满一箱的话，大家可以节省9块钱。北京时间的7:27，925空港快讯。下面时间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为大家介绍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54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2: 925公益普法小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3: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或是林，禁用工具误触碰，诈电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勿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毛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4: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还鱼类摇篮。

好了，北京时间的7: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与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相信大家平时都有这个打车的经历啊，那各位大家平时打网约车的时候啊，这个比较注重一些什么呢？哎，是觉得这个在打车的过程当中呢，跟着司机交流侃侃而谈比较有趣，还是呢更喜欢啊这在打车的时候呢往后排一坐呢完完全全不说话？那最近呢发生了这么一单啊很有意思的现象，发生在谁身上呢？发生在杭州的网约车司机，他接了一单，自己说啊太可笑了。因费用呢多花了1.03元，被平台呢判为绕道。那你说啊，这个司机也觉得就这点事儿治愈的吗？判定出1.03元让人说绕道，然后官方呢也对此呢表示了回应，说确实是不至于啊，但是呢乘客都同意了。怎么回事呢？话说啊，近期杭州网约车司机郭师傅呢就找到媒体求助啊，他说呢自己在杭州跑网约车4年多的时间了，之前一段时间呢接过一单啊，跟着导航呢就走，发现呢无法通行，和乘客商量之后啊，他说呢换一条路，乘客也同意了，结果呢有序出行平台呢判定他绕道，而且申诉啊这个补偿费呢是0.13元。1.03元啊。那平台界面上的显示说这个申诉的里程费呢是0.13元，这也惹恼了啊这个郭师傅，就哭笑不得。他说你说这1.03元啊不至于的，就1.03元绕道我能绕出多一块啊啊，再者说了，有绕道这个时间我是不是多接一单？那郭师傅啊说啊，这个违规后这个后果呢是订单包括说呢所有的这个押金呢全部都会被扣减，还有呢就是违约的这个费用呢达到了14元，再扣除6分的这个服务分，这可能预说对我来说呢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打击了。那郭师傅呢也说了，他申诉过2次都被平台驳回了，记者后来呢也联系到了平台的这个客服主管，客服主管则表示啊，说司机突然临时改变路线呢就判定属于说这个有责任的一方，之前申诉呢也是平台自动进行审核的，人工跟系统肯定有偏差，那人工审核之后呢确认它不存在违规，也没有啊这个相关这个违规的处分了，我们就给它直接撤销了。那对于之前啊郭师傅和人工智能呢哎反馈回来的这个信息有所不同，撤销处理的结果，主管则进行表示，他说我们客服呢大部分都是新来的不专业，后期我们会好好培训。所以有时候吧，就不能太过依赖这个电子客服。哎，那对这事您怎么看呢？乘客没问题，司机没问题，平台有毛病了。啊，您平时在出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遇到系统误判的情况确实是让人很麻烦，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往往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尤其是呢在人工智能它审核不通过的时候啊，看起来也是真招的焦急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啊，马上要到七夕了，那送女孩子一个经典的小礼物啊，既要有寓意，还是希望呢她时刻的记住你，还得特别精致，送到她的心里。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真的是不二之选。那今天呢，咱们有请宠粉福利官赵岩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赵岩你好。
1: 哎，早上好，曾南老师。
0: 嗯，
1: 对，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只手表，请问还有没有朋友们没有抢到呢？今天是最后一天，
0: 最后的机会了啊。嗯，
1: 对，瑞士手表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瑞士手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它属于百年老品牌了，它应该是属于

0: 现吧，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三款，就是天梭小美儿系列的这个腕表，有一款呢是属于银色表盘的，然后钢带款，它是配罗马数字刻度的，给人感觉呢很利落很精致，走进就是比如说办公室啊、出差呀、谈项目啊这些场合呢都是可以的。
1: 然后有一款就是白色表盘的棕皮带的，棕皮带呢会给人感觉很柔和，然后呢也很显贵气，然后给人的就是在气质方面呢就是温柔有力量的，所以你要是说送给女朋友啊，这个表应该是属于百搭的，是适合每一个姑娘的一个感觉的。还有一个就是白色表盘绿皮带的，绿皮带呢它有一种就是自带的那种法式文艺感，抬手呢或者是你搭配衣裳啊会有那种氛围感。
0: 所以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天梭小美儿系列三款表属于可以适配很多的场合，然后呢肯定有一款呢咱们是能选择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嗯，那这款表呢真的是很具有特色啊，一说到天梭呢大家都熟悉，你在专柜也好商场也好啊都看到天梭肯定是在
1: C
0: 位的，而且天梭表它好呢，不管说是平时啊男款表女款表都有一款适合您，而且呢质量啊包括它的精工细作呀真的是颇具大家的受欢迎啊。还有呢就是它的一点特色是啥呢，就是它确实是不便宜啊，它贵呀。你去专柜看一下哈，尤其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女表小美人系列的，正常也需要三四千块钱一块啊。那今天赵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力度呢？
1: 对，就是 今天给大家带力度，就我不是自夸，还是真的诚意满满。就是今天因为咱七夕节了，然后七夕礼遇到手呢，不论是男款还是女款，给大家准备的价格都是同样的，都是1299，其实我可以很自信的说是秒杀全网了。然后也男表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就是钢带款和皮质款两款，看咱们另一半的一个质感，就是质感，就是。
0: 气质喜欢哪一款？对，然后咱们可以凑成情侣对表啊，就是七夕节嘛，然后咱们为互相准备的爱都是满满的。然后大家有可能会想，哎，说这个价格，那我们比专柜已经打折扣打这么多，那我们的品质或者是是不是真的是天梭的表啊，正品是不是正品？
1: 是啊，
0: 请大家可以大家放心，就是咱们的表呢是海外直采的，所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价格它是能压到最低，我们就压到最低了。 并且呢我们会给大家配套就是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不是说我们给自己就是给准备一个其他，就比如说杂牌啊或者是别的东西礼盒袋，就是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大家请放心，只要大家能买到，然后珍惜之间最后一天抢到了，那就可以了，我们就
1: 满足。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大家您先不用再考虑它的这个品质了，因为咋的呢，咱们给大家带来都是专柜正品，所以您现在只要担心一件事，像赵岩说的哈，我就怕你抢不到手，所以说呢现在喜欢的朋友啊，大家可能早就已经在下单的路上了，马上关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只需要呢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了。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诚意满满，1299的价格，不管是男表也好女表也好都给您准备了。其实呢更聪明 的朋友早就已经呢双入了，一款男一款女，买回家里去，无论说是自己用，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赶上父母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啊，送一对这个表的话，我觉得是更具意义的。男孩也好，女孩也好，七夕节、纪念日、过生日都可以来进行赠送的。而且呢，大牌的腕表，各位寓意珍惜每分每秒，这比要鲜花啊、巧克力啊，转瞬即逝，它更有纪念意义。而且呢，一抬手看见的眼中呢，全都是浪漫哈。想需要这款表的朋友，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而且 马上这不到七夕了吗？这个情侣对表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大日子才能佩戴的，这种仪式感呢也直接给你拉满了。那我问问赵岩哈，今天把这款表拿回家以后，对于女孩子来说啊，是不是属于一个特别贴心的一个小礼物呢？
0: 哎，太贴心了！要是我的话，我感觉我，哎呦，我会很，哦，我激动，
1: 会很喜欢，真的会很喜欢哈。
0: 嗯，对，想象不到。
1: 嗯，所以说这样的福利机会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哈，包括说这赵莲肯定生活当中也有闺蜜啊，把这个如果说送给你闺蜜，或者你闺蜜送给你的话，是不是也会让你觉得，哎呦，你们两个人姐妹情深，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对，是的，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友情这一趴，友情这一趴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看你自己选择的朋友，亲情比亲情爱情他们是可以就是。
1: 不能说哪个更重要，但是一定要把它放在心上。
2: 哎，对了，它是同等重要哈，我一个都不能少。那好了，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今天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七夕福利只需要啊1299，正价3500多。今天925交广早高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

0: 1299海外直采，给大家带来三款配色任选的表，而且呢男款女款都为您准备了。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手表，触发关键词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好了，北京时间的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8211-9002-8799-7337。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后海大鲨鱼的《新耀野》，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好，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的单身小伙伴大家注意了，还在苦于社交圈子太小吗？遇不到合拍的那个他吗？别再啊等缘分自己找上门了，哈尔滨925交通广播为大家打造的相亲文化中这个宠物情缘呢浪漫脱单派对呢正在全程火热报名当中，您可以呢在8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来到群力银泰城1楼的中庭，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年一度的七夕专属派对绝对不能错过，家里边养着小猫小狗的朋友，大家呢都可以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来到现场，不用担心没话题，宠物本身就是天然话题，更不用担心啊说来到现场哎呀我们这不知道聊什么呀，咱们就从宠物开始，那没有宠物朋友你也不用担心啊，说没有宠物能不能去也可以去的，现场还有各行各业的单身朋友等你来认识，机会超难得，现场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化身红娘全程带队陪着大家玩超轻松的放松互动游戏，同时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上台积极互动，大胆秀出自己，轻轻松松遇见缘分。925交通广播，咱们的相亲文化周啊，千万不要错过，一年只此一次，正规靠谱，机会难得。想在今年七夕遇见合拍的另一个他吗？那么一定要记住时间来到现场，记得啊，是在8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夏天，带着期待与温柔来遇见属于你的那份心动吧。地址在群力的银泰城1楼中庭，缘分不等人，记得提前到啊！如果呢你想携带宠物来到现场，记得提前拨打咱们925交通广播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好了，那今天是周日，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挑选出3位幸运听众，为每人呢提供2张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时间呢是有要求固定的啊，今天我们选出的听友是在明天晚上的19:30来进行观看的，所以您明天晚上如果有时间，而且呢也想去现场来观看这一个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精彩演出，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有一个机会啊，您只需要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说我想要票，然后呢直接附上您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因为咱们一个人是给您发2张票的，所以你需要发2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直接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啊，咱们925听友呢都特别的含蓄，他咋的呢，就是这很多人说我想要票，哎，我已经看到您的信息了，但是您没附上后边的相关内容，有不少朋友呢他的信息过来了，但是呢他的个人身份信息他没发，你这样就导致呢我们没法把这个奖给你，等到节目要结束的时候呢你再过来说那个泽南我选没选上啊， 我只能提前给那些把信息发来的朋友。哎，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一共送出6张票，分给3个听友啊，就每个人呢得2张票啊，925交通广播，大家现在呢您可以发送信息，包括您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每个人呢发送2个啊，发送2个，这个票呢是明天晚上的19:30您来到现场来进行观看的，所以现在呢您就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泽南重复一遍，发送您的手机号、姓名、身份证号啊，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三伏天啊现在也是够热的啊，但是呢很多朋友都说了，在这个季节来到哈尔滨的话，避暑游肯定是咱们的首选，那为了让大家呢充分感受到啊清凉的酷爽，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特别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收298元，现在呢就可以解锁2大王牌项目了。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晚
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待您来体验。

我就这么说吧，那还有听友啊，就发来我想要票，别忘了您把信息附赠过来啊。你像是这个刘文东啊，你光想发我想要票，你需要把信息直接发送过来，谁发的早，咱这票呢就直接给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现在呢，如果您想抢票，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您的信息啊，其中呢包括姓名、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一首来自于段奥娟演唱的《山河万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好，北京时间的7: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瑞士手表呢戴在手上的感觉啊真的是与众不同，而且呢这里边啊可以说它非常有东西，一上手你感觉就不一样。那天梭呢可以说是瑞士表当中的科代表了，百年老品牌了，而且呢一块天梭腕表戴在手上，精工细作，大牌质感一下子就有了，一眼看上去啊它这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您抠下来这个表扣看一看啊，这种踏实感呢既有踏实又有从容，而且呢把它戴在手上真的会感觉质感完全不同。那今天为您带来了三款银盘钢带款，里边配合了罗马数字的刻度，再加上利落的简洁，走在办公室啊你会发现整个的气场呢全部都不一样了，一下就被镇住了。还有呢棕带表配白表盘呢，柔和显高贵，温柔且有力量，送女朋友的话真的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呢绿皮带配白表盘，自带法式文艺范，抬手间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呢彰显出不一样的气质。平时您在天梭官网上或者是、在专柜下单小美人系列的这款表，今天啊正常也需要3500块。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1299带走回家，七夕福利专档只在今天最后一天了。想下单的朋友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啊两个字手表，今天1299就把这款心仪的天梭表带回家。今天我们只有200块的限时这个配额，所以大家呢赶快下单，先到先得，手快有，手慢可就没有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两个字手表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好了，我看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来自己的信息啊，对，大家把这个信息呢完整的发过来，我就可以看到了。那在这儿呢，我们恭喜一下今天呢获得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的朋友都有哪些。让我们恭喜啊，第一位朋友叫做张晶，恭喜张晶，两个人的信息呢我都看到了啊，两个人的信息我都已经看到了，恭喜张晶获得两张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演出赠票。还有听友杜明成，两位朋友的信息我也看到了。另外呢还有刘恩东，两个人的信息都已经发送过来了。三位呢都是啊合格中奖的朋友，在这儿呢恭喜三位，明天晚上的7:30大家到冰雪大世界的冰雪大世界里边的这个梦幻冰雪馆啊，这里边有一个专门的冰雪秀场，您来到冰雪秀场以后呢，哎，就有工作人员呢直接和您进行沟通了。另外呢您保持手机畅通，今天呢就会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跟您电话进行沟通。另外要温馨提示今天中奖的三位朋友，在明天晚上呢您7点之前呢最好就能到冰雪秀场，因为呢进冰雪秀场之前呢还要穿过这个哈尔滨国际啤酒节，这个国际啤酒节呢是需要进行预约的啊，预约门票呢是免费的，不需要您花钱，但是呢是需要您在手机端进行实名制的自己预约。比方说明天晚上您两个人去，两位朋友都把您的冰雪大世界的国际啤酒节的这个门票提前预约上，这样的话呢方便咱们直接呢进入到园区，不用卡在门口现场再约了啊，简单方便，节省时间。好了，再次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啊，之后呢会有我们925交通广播工作人员呢提前和您电话进行沟通核实，告诉您相关的一些事宜啊。咱们每位呢送出两张赠票，也就是说现在呢咱们一共有6张赠票已经送出了，今天没有得到赠票的小伙伴呢大家也不用着急，晚上的温暖回家路依然呢会有门票发出，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早啊。像是心在天涯也留言了，哎，您这个信息发的就有点晚了啊，咱们很多朋友手都特别快，一瞬间呢就已经被秒空了。好的，那再次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啊，听到广播的朋友呢大家呢就可以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拨打电话啊，您耐心等待就好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下面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马上进入到整点报时，稍后再见。

0: 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相逢十六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2: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2: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2: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2: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5: 925高速路况。
6: 好了，北京时间的8:02，925高速路况。下面时间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希颖为大家介绍高速路况的信息。你好，房希颖。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绕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受地方公路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徐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K429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大齐高速清东站机场路站封闭。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柳树站去往七夕方向入口封闭，贺大高速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032-K038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封闭，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贺哈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公里处去往日月峡站匝道封闭，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K312-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设备故障，西湖高速黑台站米都站入口